0: 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将为行业发展增添哪些新活力？
1: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如何将美联储拖入两难境地？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改造无居民海岛直播引流，被宁波海警依法处置。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
0: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尖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三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俄罗斯和乌克兰7号分别发布消息称，双方相互袭击了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罗斯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乌克兰在过去2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据俄罗斯方面7号的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这名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并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也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4: 而截至今早七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王泽华的报道。
5: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6: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7: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6: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7: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6: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8: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

0: 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1: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2: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3: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4: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2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5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6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2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9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9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7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3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2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了。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6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2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 而如果沃市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今日出行呢，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8: 早上好，孙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周末啊，冷空气和台风呢，分别会给北方和南方的天气都带来一些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冷空气的情况。其实呢，昨天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就很应景的到来了。东北的很多地方，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都是经历了明显的降温的。今天呢，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像华北、黄淮这一带，气温就会下降4到8度。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会基本的告一段落了。城市当中，比如北京，昨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6度的，在经历高温天气。但是到了今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1度，之前那种闷热难耐的感觉会终于有所缓解。那再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升级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它将于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会继续的向西边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呢，在台湾岛的北部还有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从黄海的南部经过长江口到杭州湾，再到东海大部等海域呢，还有相关的沿岸地区呢，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这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浙江沿海都会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相关的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孙杨，
6: 好的，胡晓丹。那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
9: 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6: 海事部门提醒，进入1级防台应急响应后，在港避台船舶应加强应急值班，及时接收气象信息以及港口防台信息，做好备车工作，避免船舶因风浪造成走锚。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9: 再来关注北京，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且伴有雷电大风。据气象部门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特别是昨天傍晚，雨势陡然增强。
6: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场短时强降雨？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晓的分析。
10: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大气能量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活力中国，调研行。
6: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这样的安全感知系统什么样？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12: 打开全屋灯光，
13: 来了。
1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6: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4: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17: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4: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4: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排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9: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6: 伴随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安徽省与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

0: 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 气泄漏预警。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3: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0: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3: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和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
7: 浙江宁波海警局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流量噱头之下，又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8: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9: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0: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9: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 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1: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9: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1: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9: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众情节。
1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众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众，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9: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
12: 对。
7: 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

0: 相同的照片。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2: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事实评价时成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3: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3: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4: 旅途新相遇，
0: 从观光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如今呢，大伙儿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是追求更加深度的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所以今年暑期体验式旅游备受青睐。
4: 今天的旅途新商遇，我们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

0: 跟随游客漫步仙霞溪谷，沉浸式解锁古村清凉。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上饶台记者文书明的报道。
1: 深藏葛仙山幽谷之中的葛仙村，凭借四面环山、溪水萦绕的独特地势，清凉宜人。当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创意背景，采用山水竹村等元素，打造仙气十足的世外桃源。杭州游客苏婉入住山间民宿，漫游漫赏，沉浸式邂逅这座仙霞古村。
2: 夏天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炎热，想找一个凉快一点放松一下的地方，到了这个葛仙村。因为它是在山里面，本身这个温度就比较舒适，夏天就非常凉爽。
1: 循着潺潺水声，苏婉步入古村，最先闯入眼帘的是灵宝之铺。不少游客驻足浅滩戏水，尽享夏日闲趣。苏婉说，实景比网上图片更美，
2: 因为它那个水从高处流下来，景色非常的美丽，在身心上也非常的凉快。
1: 沿青石板小径缓步深入村落，雾气氤氲的喜城门成为仙侠意境打卡地，袅袅白雾缠绕青瓦古建、青石街巷，人在其中自带飘渺出尘的仙侠氛围感。苏婉决定换上仙侠妆造，沉浸式融入这片仙域秘境。
3: 这款蓝色很仙侠，很适合现在穿，因为纱质的嘛，纱质的会凉爽一点，
2: 很好看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发在朋友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一袭仙气古装加身，苏婉感觉自己与古朴雅致的古村景致融为一体。而当他与街巷上同样身着古装、衣袂翩跹的景区 NPC 擦肩而过，更是忘记身在何处，
2: 感觉穿越到另外的一个时代里面，远离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1: 为让游客解锁多元沉浸式体验，葛仙村打造了趣味十足的仙侠闯关任务。苏婉走进村里的中国政务文化馆，体验赴村赶考活动。场馆复刻古代考试场景，设有监考官、玉帝等 NPC 角色。活动规则简单有趣，游客只需抢答趣味题目，便可拥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
4: 现在问考些什么题啊？
5: 做一些网络热梗，还有这我们村里的一些建筑地点，其实很简单的。
4: 那奖励跟惩罚是什么？
5: 惩罚抓到作弊的话，参加我们游街互动，第一名的话可以获得100扇子和150辆银票。
6: 有人举报你啊，不好意思，罚站30秒，你靠不起来就罚。
1: 考场里气氛活跃，现场有游客故意作弊，被抓后佩戴特色刑具游街，引得围观人群笑声阵阵。在轻松比拼中，苏婉发挥出色，拿下状元名次，收获专属奖励。
2: 没办法，知识储备能力太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满分第一名状元呢。
1: 科举闯关收获满满，苏婉手持积攒的银票，继续解锁更多趣味游戏，吊瓶挑战、趣味深蹲、仙村闯关，他走一路玩一路，乐在其中。暮色渐浓，晚风送凉，随着千盏灯笼次第点亮，仙侠古村开启夜色浪漫。古风千灯巡游，摇曳鱼灯，盛装侍女缓步穿行古街，众庙阁光影秀，以光影演绎葛玄修道的千古传说。随后飞蚁火狐、打铁花惊艳绽放，而漫天星河之下，孔明灯放飞仪式更是整场夜游的压轴亮点，也是苏婉此行最期待的环节。
2: 我想买孔明灯，给我个孔明灯吧，好吧。
7: 嗯，那你要写什么祝福的话吧？
2: 行，你给我一支笔，我自己写好吗？
4: 你要准备写什么祝福？
2: 就写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之类就可以。
1: 晚风温柔，星河澄澈，数百盏暖黄孔明灯缓缓升空。此时烟花绽放，灯火漫天，流光溢彩，极致浪漫的夜景成为游客专属的夏日治愈画面。葛仙村度假区演艺总监余泽洲：
8: 相较于传统观光旅游，葛仙村的全域演艺互动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拉动了住宿、餐饮、文创、农特产品等上下游消费，形成了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
1: 从飞瀑纳凉、汉服入景、科举闯关、 NPC 互动，到夜游赏灯、星河许愿，一幕幕鲜活的沉浸式体验串联成苏婉独一无二的夏日满分体验。
2: 以前一些打卡式旅程都是以拍照和游览为主的，浮在表面上，这次旅程我的体验感会非常足，完全投入到这个景区来了，希望之后还能多进行一些沉浸式旅程，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满分的旅程。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13: 这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2: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14: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12: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15: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12: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15: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 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

0: 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2: 今天来关注足球和斯诺克的消息。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本周在上海进行，这项赛事是上海市自2022年起主办的一项青少年足球赛事。今年的比赛有8支球队参加，其中有中国 U17 国家队、上海 U17 队，也有像阿森纳、热刺、勒沃库森、葡萄牙体育、河床等许多欧美大俱乐部的 U17 梯队。小组赛里，中国队面对阿森纳、毕尔巴鄂竞技、勒沃库森的 U17 梯队取得了3连胜，作为小组第一获得出线权。昨晚的半决赛里面，中国队的对手是阿根廷豪门河床俱乐部的 U17 梯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一套以过往主力为主、辅以部分位置练兵考察的阵容。在锋线上重点考察的是赵松元和金冠成这两位身高超过1米9的双高中锋的组合。比赛过程当中，虽然河床队作为南美的队伍，前场压迫的力度不像欧洲球队那么足，但是中国队的中后场进攻组织还是没有完全找到特别好的节奏和感觉，更多的依靠还是后卫和前锋的直接连线。而且河床队作为南美球队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比赛经验丰富，善于让比赛节奏变碎，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队的进攻效果。下半场中国队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赵松元主罚却被河床的守门员扑出，这也是整场比赛两队加在一起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最终90分钟之内，两队打成0-0。点球大战里面，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被换上场的中国队守门员姜雨涵发挥出色，他扑出了对方2个点球。而姜雨涵其实是10年出生，在这支 U17 的国少队里面，他是小一级小一岁的跳级球员。目前中国队正在备战11月份的 U17 世界杯，所以这次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最大的目的还是备战和考察新人。姜雨涵的身勇表现可以说就是中国队考察新人的一大成果。3-1获胜，进入了决赛，即将和阿森纳 U17 梯队争夺冠军。此前在小组赛首轮比赛里面，中国队曾经3-2战胜过阿森纳，当时那场比赛赵松元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连过几人之后的挑射进球。这场双方的决赛将会在明天的下午2:30开打。再来看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年将在太原拉开战幕。中国公开赛最早是1999年举办，2000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公开赛，不过2019年之后一直停办，今年是时隔6年，中国公开赛再一次回归，重返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排名赛行列。本次比赛的总奖金非常高，120.5万英镑，包括阿沙利文、特隆普等传奇名将在内的世界排名前16的选手全员参加。中国选手方面，总共有12人进入了正赛，这也刷新了本土参赛的人数记录。除了丁俊晖、赵欣彤、吴一泽、肖国栋、司家辉5人凭借世界排名前16的位置直通正赛之外，张安达、程明玉、周跃龙、刘宏宇、姜俊、姚鹏程等7人通过了资格赛完成突围。另外还有两位中国选手刘林浩和吴胜光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外卡，待会儿9点半这两位中国外卡球员就要登场争夺32强的席位。刘林浩的对手是伊朗名将瓦菲，吴胜光呢则要对阵苏格兰的麦克吉尔。接下来下午和晚上32进16的比赛正式开打，今天的焦点对决包括下午场2点周跃龙对马克威廉姆斯、丁俊晖对吉尔伯特，晚上场7点半吴一泽对阵姚鹏程。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 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王冬雨，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6: 打开全屋灯光，
17: 来了。
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落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22: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3: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22: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4: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22: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5: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2: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 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成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2: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 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八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2: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另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目前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8号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

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6人死亡，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26万。 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此刻提示。 周末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我国大部地区暑热消减，华北、江南多地将退出高温行列，东北多地早晚时段秋凉渐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是2026年8月8号，18年前的这一天，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为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融入百姓生活。
0: 全民健身为的就是身体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主动锻炼、科学健身，就是在为健康储蓄。当14亿人都动起来，健康中国才能真正建设起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各地全民健身现场，感受运动带来的活力和热情。
1: 今天在吉林，一场覆盖城乡、贯穿老少的群众体育盛会正式启幕。与此同时，吉林省全域联动十大会场同享运动盛宴。此刻，总台记者王亚平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你好，王亚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吉林全域今天都安排了哪些丰富的体育活动呢？
2: 好的，两位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长春的工人体育馆，这里也是吉林省全民健身日的主会场。在稍后呢，全国器材球精英锦赛也即将在这里火热开赛，现在选手和队员们正在有序入场。那本场赛事也是吸引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216支队伍，近2000名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他们将在这里开展为期5天、700多场的教练。赛事也细分了男女青年、中年组、老年混合等6大组别。所以说啊，从20出头的青年职工到年过花甲的银发队伍，都能够找到适配的赛道，用多元包容的赛事素质来进行重在参与、乐享健身的全民健身初心。那我们了解到，主赛场热度高涨，在全省的10大会场呢，也同步开展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健身赛事和展演活动。像在新办的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术赛场，螳拳啊、太极拳、八极拳等传统的武术项目悉数登场。18金代表队600多名的武术爱好者同台展演，而那么旁边家一波3名生态资源打造了户外健身空间，国部的步道、能源林间、飞镖啊、气味沙包、闯关等等低门槛的体验项目，也面向全年年龄段的游客和市民开放。而在吉林市的江汉风筝盛会也如期上演，在延吉呢同步开启了管道速滑的群众体验赛，把冰雪运动延伸到夏日的全民健身场景，一城一特色，多元活动。织就了全域的健身网络，就是。
1: 那我们说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离不开健身设施和配套政策的支持。目前吉林省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健身情况怎么样？

0: 说存量来改造拓展惠民健身的增量。那其实在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这里还同步设置了吉林汽车展区专业体育装备体验区和集中展销长白山龙兔产品啊、关东文创飞鱼手作等等。它这也是在通过赛事的消费场景，搭建体育产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平台。我们了解到，吉林省赛事三线工程持续推进，已经累计有587场的精品赛事走进了景区、商圈、城市街区。各地主动将非遗民族传统体育嵌入到赛事展演当中，让体育的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文旅消费。像外省的运动员啊，随行的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以及让民族非遗记忆、山水风光，自发成为了吉林文化流动的这种宣传员。一日人参赛，全家出游，一日出赛，多日游玩。那依托赛事推出的这些文旅优惠路线呢，也串联起了生态景区、民族村落、非遗工坊。短期的参赛客流将持续转化为长效的文旅消费。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亚平。
2: 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今天也在澄迈南渡江水域打响揭幕战，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徐舒阳。徐舒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赛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海南澄迈的南渡江畔，那在宽阔的江面上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的揭幕战澄迈站混合组12人龙舟赛200米直道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江心里是浪花翻涌，选手们是劈波斩浪，正在上演水上速度的比拼。精彩刺激的赛事呢，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赛，岸边千余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大家在感受水上竞技魅力的同时，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享周末欢乐时光。揭幕战的比赛特别安排在今天开赛，那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广全民健身活动。赛事紧扣自贸港和乡村主题，参赛门槛低，在赛队招募方面下沉到乡村一线，全程免收报名费，推出多层奖励机制与贴心保障，分站赛设立完赛补贴，也是旨在打造全民广泛参与、共享健康生活的龙舟运动盛会，助力海南全民健身活动持续升温。本届赛事呢将持续2个月，采取6站分站赛和1站总决赛的赛制，预计将吸引130支队伍、3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置了男子组和混合组100米、200米、500米的直道赛，总决赛增设特邀组，定向邀请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队伍参赛，以龙舟运动为纽带，搭建海内外文化交流平台，向世界展示海南自贸港开放形象与乡村振兴成果。赛事场地也是精选了南渡江、陵水河、三亚河等代表性江河海湾作为竞赛水域，串起海南特色江河湖海生态文旅资源。当然，赛事的吸引力也不止于看，每站精心策划与配套的乡村龙舟文化节、农产品市集等活动，引导农业产业企业参与赛事相关合作，做好赛事与海南特色农产品的资源联动，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宣传推广。同时也推出了龙舟之旅乡村体育旅游线路，联动赛事举办地的乡村景点、民宿和景区，让观众从看比赛升级为品文化、游乡村、购特产，形成赛事引流、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完整闭环。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徐舒阳。
1: 目光再转向福建，今年福建厦门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紧扣全民健身主线，推动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场馆限时免费、科学健身公益课程三大板块活动，把运动福利送到厦门市民的家门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义林。张义林，今年厦门市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4: 好的，那今天厦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就拉开了2026年厦门市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的大幕了。而厦门经济特区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规定也在今天正式实施，所以厦门今天一边是活动，一边是让运动健身场地的开放有了更清晰的依据。那今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呢，还开展了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为民众来提出这个个性化的运动处方、科学指导 晋升。另外，厦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厦门奥。

0: 体中心、太行运动中心、河山运动中心等一批公共体育场馆也推出了限时免费开放服务，那上面包含了游泳、健身、网球、羽毛球等等，邀请厦门市民走出家门，畅享运动，在汗水里感受健身的乐趣。除了公共体育设施在全民健身日向社会免费开放之外呢，厦门也鼓励经营性以及校园体育场地同步开放。不过免费开放啊，大家最怕的就是信息不对称，有人想去却不知道怎么约，那有人临时到场才发现满额。在厦门呢，目前全市百所的学校场地、多家智慧健身房、百个近邻运动场等资源都已经接入了智慧服务。那通过爱厦门 APP、 厦门爱健身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闽正通，就可以一键来查询开放时段预约入场了。另外今年厦门六个区呢，依托志愿服务驿站推出了八段锦、瑜伽、摄艺、形体管理等等的公益课程，其中思明区8月5号到8号在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举办运动有方、健康有术系列活动，提供运动健康评估、个性化运动处方，还为55岁以上的长者开设银发力量储蓄课程，系统教授力量训练与居家健身方法。那其他各区呢，也按照常态化安排持续推进多样化的健身指导，开设多样化的公益课程，覆盖了太极、跳绳、八段锦、瑜伽等等，让上班族、银发族和青少年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锻炼方案。那随着今天开幕式的举行，2016年厦门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八项标杆赛、八项青少赛以及六区竞赛赛的立体化、多元化赛事矩阵也将进一步升温，其中匹克球、亲子定向、网球等等的项目会贯穿到十月，实现周周有赛事、六区起办赛、助力15分钟健身圈的构建。主持人，
1: 好的，张艺林。
2: 全民健身日，安徽亳州市蒙城县正在举办村 BA 篮球联赛，来自全县15支队伍进行激烈角逐，激发全民运动热情。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
1: 亳州市蒙城县村 BA 篮球联赛首场比赛迎来马吉镇与小兴吉乡的对决，双方球员奋力拼抢，场下球迷呐喊助威，赛场激情满满。蒙城县篱笆镇参赛队员陈树森：
3: 我们都非常热爱篮球，现在我们乡镇的篮球场地和设施都非常完善，我们也能够打上这种比赛，通过这种比赛也能促进我们河北乡村的发展。
1: 蒙城县小兴吉乡参赛队员苏有朋：
4: 我们现在场馆比较多，既有室外场地也有室内场地，我们每个乡镇都有一支代表队，然后我们想通过篮球运动来促进全民健身。
1: 从2023年开始，亳州市蒙城县举办第一届村 BA 篮球联赛，今年更是吸引来自全县15支队伍参赛，比赛持续到8月底，借着村 BA 的契机，在比赛第二日入场环节，城关街道队员向现场观众展示油酥烧饼、庄子文化等文旅资源，将篮球激情与当地旅游文化资源进行融合。蒙城县城关街道党工委委员张超友：
3: 我们通过村 BA 这样的比赛，作为展示我们蒙城本地文旅资源和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全面提升全县文旅体的紧密联系，像这样的文体赛事我们希望越多越好。
1: 今年以来，蒙城县先后举办了全民健身篮球赛、村 BA 以及五人制足球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活动，大大激发群众的体育健身热情。蒙城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业余体校负责人张云栋：
5: 不断完善的赛事活动以及群众身边的健身体育设施，加强科学认识指导，提高群众科学锻炼水平，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 让体育锻炼成为日常习惯，使健身运动融入百姓生活。全民健身日，内蒙古通辽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健身需求。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报道。在内蒙古通辽市全民健身日健身指导站趣味运动会上，旱地毛毛虫竞速、快乐指压板、趣味拔河等团体趣味项目正在进行。活动现场，各代表队队员精神饱满，默契配合，赛场助威声、欢笑声此起彼伏。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刘瑞平：
6: 参加这次趣味运动会，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中放松了身心，更重要的是强健了体魄，体会到了全民健身的意义。
1: 全民健身日期间，通辽市各地健身活动丰富多彩，在通辽

0: 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街道新天地社区健身指导站，气排球小组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练习攻防。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倩介绍，健身指导站内配备了羽毛球、气排球、台球等基础器材，开设健身气功、太极拳等特色课程，专业教练和体育指导员常驻站内，从动作规范到运动防护，提供全方位科学指导。张倩：
1: 一方面呢，联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固定开展像羽毛球、气排球了这样规范的教学，手把手的纠正动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联合专业学校的体育教师，定期指导我们居民去科学健身。接下来计划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去邀请医生开运动健康讲座。我们也打算拓展青少年课后健身服务。
0: 内蒙古通辽市持续推动体育服务资源下沉，打通全民健身惠民最后一公里。当地利用公园、广场、老旧小区闲置空间，建设小而美的口袋运动场、球类场地、健身驿站，重点增设适老、适儿健身设施，推进智慧健身设施向社区、乡镇延伸。通辽市民庄秀平说，公园里新升级的智能健身区域搭载了数据采集与显示系统，能够实时显示运动时长、消耗热量、心率变化等健康信息。
2: 站上去之后，它会显示你的心率、体能，还会随时监测你的健康的情况，它还能纠正你一些错误的姿势，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
0: 通辽市民周发：
3: 公路两边来啊，跑道两边来啊，绿树成荫。我们跑的时候呢，心情呢特别舒畅。政府下大力量为我们这个全民健身运动提供这些硬件措施，我们感到很高兴。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进行时，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 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

0: 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无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相关问题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6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风力10到13级，部分海域13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到16级以上，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浙中南和沿海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重。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7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6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本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正式公映，本片多处场景在泰国取景拍摄，在泰国掀起了一股观影与情感共鸣的热潮。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当地时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此刻提示，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那么什么是瘦胖子呢？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娟。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将为行业发展增添哪些新活力。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各地严阵以待，加强防御。
1: 北京昨天突遇短时强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详解成因。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3: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4: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5: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6: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5: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6: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5: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7: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5: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8: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9: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6: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 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2: 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以参与全程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猫眼淘票票购票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
0: 进行时，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2: 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明天到12号，浙江省将迎来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浙江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蔡吉康，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报道。
10: 从昨天开始，浙江省各地启动泄洪排涝工作。在宁波镇海区谢浦镇谢浦闸站，四台竖井正在进行台风来临前的预泄洪。谢浦闸站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婉露介绍，
11: 接受到了上级的调度指令，四座外海闸进行了预排，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巡查巡检，对闸泵机组、备用电源进行了试运行，对防汛物资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清点，保证防汛物资的状态良好。在之后的台风防汛中，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调度指令，严格做好防汛工作。
10: 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12: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10: 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此外，浙江省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岗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13: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10: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14: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脸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15: 由于受台风天气影响，海滨浴场已经关闭，请您
10: 沿海地区防台工作同样紧张有序。在宁波象山县的中国渔村景区，广播正在循环播放提醒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刘闯说，他们紧盯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临建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袋，为后续应急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14: 之前的话有是400个左右，现在的话有新增的话应该500个左右。
16: 今天要完成。
14: 对。
10: 而在象山石浦港海域，渔港路沿岸靠泊的渔船已经撤离一空。 铜钱礁岛屿内侧一带，渔船靠泊数量已增至近600艘。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刘金奎介绍，
16: 有一部分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铜钱礁国金堂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避风。大部分渔船嘛，它通过的是前后抛锚以及多艘并排的这个固定捆绑的模式呢，增强抗风能力。
10: 据气象部门预测，浙江省各地将迎来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强降水将主要集中在8号到11号。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各项防台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2: 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大风。据气象部门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是26.8毫米。特别是昨天傍晚，雨势陡然增强。
3: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场短时强雷雨？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17: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大气能量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2: 近期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作为黑龙江流域末端，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立足严峻汛情，提前部署，全方位抓实防汛备汛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总台记者魏文文报道。
18: 最新水文数据显示，截至8月7号上午8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40.75米，较前一日上涨0.15米，低于警戒水位0.30米。根据水文部门预判，8月12号早上5点左右，黑龙江干流。

0: 抚远段将迎来洪峰。针对本轮汛情，抚远全域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抚远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文气象部门启动递进式监测机制，对域内大中小河流实施24小时滚动测报，综合研判松花江一号洪水下泄演进、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叠加的复杂水情态势。当前全市已有26家单位下沉一线，驻守在同府堤防、通屋堤防、抚远镇堤防等重点堤段，在近70公里临江堤坝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抚远持续加急调运补充防汛物资，各乡镇提前对临堤重点区域农田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设置临时转移安置点，确保接到转移指令后能够快速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抚远市通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白杨：
1: 我们这是通江镇中心学校转移安置点，可以转移安置群众是9户20人，必备的生活物资，还有一个备用的应急的那个房间，然后也储备了20张床，入住的时候可以立即启动。
2: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这种行为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3: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4: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5: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4: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6: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4: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6: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4: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4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

0: 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 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 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首先，
0: 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 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 昨天呢，我们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也是很应景的到来了。像东北的很多地方，内蒙古东北部呢，都是有6到12度的降温出现了，天气一下就凉快了。那今天呢，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向华北、黄淮这一带，降温的幅度是可以达到4到8度的。那这一带的高温会基本告一段落。 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带来降温，湿度呢也会逐渐的下降，华北、东北的闷热感会明显的减轻。另外呢，对于东北的很多地方来说，最低气温是会降到15度上下了，夜间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秋凉，一些地方的朋友要开始注意适当的保暖了。 那今天呢，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在西北太平洋上长途的跋涉啊，已经于昨天晚上进入到了我国的东海。那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505公里的海面上。那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它会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 登陆，登陆时的强度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开始呢，像浙江、台湾的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那明天的白天到后天早晨，浙江降雨会进一步的加强，像台州附近就可能会成为这个强风雨的一个核心区域了，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多加防范。那总体来看呢，浙江全省都是会陆续出现 强降雨的，而且这个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浙江东部呢，累积的雨量会比较。

0: 家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晴。
1: 好的，胡晓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爆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七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其强度先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登陆前或再度减弱。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13到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超过巴威，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华东地区风雨影响将主要集中在今天至12号，其中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当地时间7号晚，一名海员向记者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紧急呼叫救援。另一段录音显示，附近多艘船舶在收到遇险呼叫后回应称正赶往现场实施救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日发生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8号，该国已有超50000用户停电。当地时间7号，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该国第三大城市卡利宣誓就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就职仪式结束后，德拉埃斯普列亚在一座军营发表了首次正式讲话。他表示，政府将毫不手软。

地打击所有威胁该国的毒品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黄淮西部、江汉中部、江南西部和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杭台高铁温玉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这将台州实现线线通高铁。
1: 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磋商进入尾声，沙特签防务新协议，凸显美国保护伞不可靠。
0: 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简称杭台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玉环从不通铁路直接迈入高铁时代，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台州是实现线线通铁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8点49分，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高7364次从玉环站开出，经由杭州东站驶向上海南站，这是玉环站开出的首趟始发列车。杭台高铁是长三角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的1月开通运营。本次开通的温玉段是杭台高铁的延伸线路，位于台州市南部，途经温岭、玉环两地，新建正线长约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温岭、温岭西、玉环三座车站。玉环站作为线路的终点站，站房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站场规模2台5线，车站最高聚集人数达2500人。站房以东海美玉无限之环为设计理念，站房整体造型舒展圆润，宛如一枚漂浮于滨海大地的温润如意。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玉铁路项目总工程师翟科慧：
2: 玉环站落客平台顶棚屋面首次在全国铁路旅客车站范围内应用超高性能混凝土屋面板，这种厚度仅25毫米的超级材料，凭借超高密实度与自愈能力，不仅能抵御强台风与氯离子的侵蚀，更以其温润如玉的质感完美呼应了东海美玉的设计主题。
1: 杭台高铁温玉段桥隧比高达90.34%，且地处强台风、高盐雾腐蚀的沿海特殊施工环境，建设难度极大。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玉铁路站房项目经理于显阳：
3: 我们建立了纯周期高耐久防护体系，施工过程中在混凝土中掺入抗氯离子渗透外加剂，以减少高盐雾腐蚀。钢结构采用重防腐氟碳喷涂，长期使用不易老化破损，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1: 为了保证极端天气运行安全，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杭台高铁温玉段四电项目总工程师靳小康说，线路采用了新一代信号防雷技术。
4: 建设过程中，我们搭载电缆备用芯监测、区间站内轨道电路监测、自主化裂控系统及裂控网络安全等，实现列车运行实时精准，降低运行故障隐患。同时，我们在全路率先推广应用新一代信号防雷技术，提高铁路信号抵抗雷电电磁干扰能力，保障列车在极端天气中运行平稳顺畅。
1: 靳小康说，全线接触网核心关键零部件实现了工厂化预配，
4: 各类线材、支持定位装置等零部件达到毫米级安装精度，保障动车组平稳受流。我们优化预

0: 铁路，途经嵊州、新昌、临海、温岭等地，串联天台山等风景名胜，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被誉为是诗路高铁，是一条黄金旅游线。温豫段的开通运营将会进一步释放杭州到玉环全线贯通的路网优势。浙东唐诗之路与玉环的大陆岛、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等滨海旅游资源相连，实现从诗词山水到碧海蓝天的文理串联联合。作为长三角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的项目之一，杭台高铁温豫段将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了台州东南沿海，对加快打造浙江省一小时高铁交通圈起到重要作用。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3: 好的，伊朗方面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此前伊朗外交部曾通报说，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具体的情况呢，一名海员伦敦时间7号晚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紧急呼叫救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期发生了多起袭船事件，多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主持人，
2: 那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态呢？
3: 好的，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7号就在就职2周年之际发表讲话。佩德西西扬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谈及近期伊美停火备忘录，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未在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之内彻底改变了立场。佩德西西扬还驳斥了有关政府与军方存在分歧的说法，强调政府、议会、司法机构及武装力量

0: 量保持高度统一，成功打乱了敌方企图造成伊朗内部崩溃的预判。此外，佩德西奇扬明确澄清了有关其辞职的传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这些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为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2: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中陷入被动。
1: 三个国家签署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分析认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3: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2: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这种可能性很大。
3: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2: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2: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3: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2: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4: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6: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了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7: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6: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7: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1: 好的，玉婷。那么今天呢，28号体育的赛事赛程是比较密集的。那么在上午呢，是 WTT 横滨冠军赛开启了女单四分决赛的这个较量。国乒女队呢，其实有很多位选手啊来冲击四强的这个席位。那么首先呢是关注上午的两场焦点战。那么这两场焦点战呢，一个是在10点半，一个是在10点开打，还有一个是11点半。那么首先呢是王艺迪啊迎战的是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啊。那么其实两个人呢之前也是国乒的老队友啊，两个人对互相的打法都是非常的熟悉。那么王艺迪这边呢比较擅长的就是他的这个力量足，进攻呢非常的凶狠啊，这个球路啊非常的这个硬朗，球风非常硬朗。而朱雨玲呢复出之后呢，状态呢也是在逐步的回升，防守的串联包括节奏啊把控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但是他的体能是会受到一些的这个考验。那么这场比赛呢刚刚已经结束了，大比分呢王艺迪是以4-1战胜了朱雨玲啊。那么接下来呢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选手孙兴慜对阵的是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那么这也是本届赛事的关键的一场战役。那么主场作战的大藤沙月呢可以说特点也是非常鲜明，一个是近台的衔接速度非常快，上手呢也非常积极。而我们的这个陈庆彤呢也是有非常这个打多的这个打赛的经验的，包括他的这个相持的稳定性，还有这个临场的调整能力，其实都是比较强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之后还有一场比赛，就是国乒的小将蒯曼后续呢还将迎战日本的主力早田希娜。可以说今天的比赛比较密集，而且每一场都是有非常多的看点的。那么除了乒乓球之外呢，时隔6年重磅回归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呢是正式的打响了，所以说也是看点十足。那么在这个下午2点呢会迎来几场重头戏，比如说像中国斯诺克的领军人物丁俊晖将登场亮相，那么他对阵的是大卫吉尔伯特。那么这个赛制呢应该是比较短，所以说容错率也比较低，非常考验选手的这个开局状态还有这个关键球的处理。那么另外呢在另外一段时间呢，像中国选手朱叶龙将迎战老牌世锦赛的冠军马克威廉姆斯，那么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两个人呢也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决。那么在晚间的19:30呢将迎来的就是吴宇哲对阵的是姚鹏程啊，这是一场中国德比，那么这场比赛呢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说今天不管是乒坛啊还是说在斯诺克赛场上，这个新兵老将可以说是轮番登场轮番登场，场场精彩。主持人。
0: 好的，朱宏源。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报告指出，国际奥委会在这两届奥运会都启动了网络暴力保护服务。网络暴力保护服务审核了社交媒体上针对超过2.6万名运动员及官员的430万条发帖及评论，其中巴黎奥运会期间审核了覆盖45种语言的约2万个账号，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期间审核了包含56种语言的约6000个账号。人工智能标记了超过24万条可能具备攻击性的内容，人工复核确定了约24700条具有恶意攻击性质的帖子和评论。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网络安全团队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安全保障团队还启动了相关流程，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网络暴力是体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虽然它发生在网络空间，但并不仅限于数字领域，而是会造成真实且持久的生理、心理、名誉和经济伤害。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至今天，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昨天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年船闸，今天还将陆续经过起石、马道两座船闸，最终抵达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道。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经基本恢复，临时停运列车恢复开行。8月7日，中东地缘风险升温，市场担忧原油供应受影响，国际油价上涨。此外，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削弱美联储加息预期，叠加美元走弱等因素，国际金价和银价均上涨。日本熊本县政府8号表示，截至目前7月28日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39人死亡。此刻提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为5.7%到23.9%，患病率随年龄显著攀升。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肌少症？医生表示，可以用握力进行判断。男性握力如果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说明力量过低。躯体功能障碍可以用步速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这个时候身体功能已经受到影响了。另外，如果做5次坐起超过12秒，可能身体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肌少症筛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2: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8年艰辛，妈妈将截肢女儿从小学背进大学。

0: 砧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3: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5: 刚开始时候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迹象。
2: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7: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8: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说到就业，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0: 这其中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0: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林宙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1: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0: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1: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0: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0: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0: AI 能帮我们极大地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1: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2: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一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
3: 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1: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3: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1: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3: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4: 咱们学堂9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 在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1: 何晶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4: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1: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4: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一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浙江台州温岭市05后女孩陈雨欣近日收到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沉甸甸的喜悦背后是母亲张美文8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
2: 8年前，陈雨欣因病截肢后重返校园，她的母亲从此风雨无阻地背弃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面对孩子对未来的迷茫，她坚定地说：“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
1: 这些年母亲每一步坚实的背影都化作了女儿通向梦想最坚实的阶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贾明新、陈峰的报道。
6: 7月28号上午，邮递员来到温岭若恒镇陈雨欣的家中，将这封承载着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母女二人手中。这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的却是他们这些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陈雨欣母亲张美文说：“
7: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6: 这份喜悦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陈雨欣3岁时被查出双腿不匀称，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建议截肢，小雨欣永远失去了左腿。张美文说。
7: 其实那回我们的心里真的是挺矛盾的，既心疼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造成那么大的罪，又心疼他自己想着说要去好好学习。
6: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支持她继续求学，2018年秋天，小雨欣回到学校上4年级，张美文便当起了陪读妈妈。此后的8年里，从若恒镇新区小学到若恒镇中学，再到新河中学，师生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张美文说：“
7: 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她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她方便一点。”
6: 张美文个子不高，体重只有90多斤，而陈雨欣渐渐长到快100斤， 每天清晨5点多，张美文就起床帮女儿洗漱、整理衣物，再把她从3楼家中背到1楼，骑电动车送到学校。到了校门口，她又弯下腰把女儿稳稳背起，穿过操场，爬上楼梯，一直送到3楼的教室。中午，她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背着女儿去食堂，等女儿吃完再背回教室。晚自习结束后，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背下楼，骑电动车，再背上3楼的家，每天往返4-5趟，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而用力。张美文说，
7: 他们都说你挺辛苦的，我说我感觉没什么，每天就是陪陪他，给他做做饭、送送饭，那些女儿自己他都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就是除了生活上是我照顾一下。
6: 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陈雨欣懈怠，反而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即便进入高中后学业压力骤然增大，他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陈雨欣说，
8: 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6: 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9: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6: 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钟波说，
9: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6: 回顾高中3年的陪读生活，陈雨欣有太多的感慨。如今录取通知书到了，母女俩都站在了新的人生路口。陈雨欣说，
8: 就是说也很谢谢他，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我想要就一直就是学习下去，努力找到好的工作，用自己赚的钱然后来补贴家庭。
6: 张美文说，
7: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2: 吉林延吉西站候车室改造工程提速，今天延吉西站新建出站通道主体完工，公铁联运枢纽加速成型，按计划工程将在国庆期间投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延吉西站候车室改造工程是延边州重点民生工程，全域空间升级覆盖进站大厅、中部候车区、出站配套服务区、特色专属候车区四大板块，其中进站大厅整合扩建360平方米，中部候车空间拓展至629.5平方米，站外出站厅187.2平方米全面翻新，同步增设第3卫生间、母婴室、无障碍设施，配套95.3平方米军人商务专属候车空间。中铁23局电务公司长春工程综合项目部经理李鑫，
11: 我们这条候车通道西头呢连接的是延吉西站高铁站，内头是城市公路客运站，建成之后真正的实现了公路铁路零距离换乘。
10: 延吉西站候车室改造工程最核心亮点就是全新公铁联运换乘通道，过去旅游旺季，长白山、图门边境、朝鲜族民俗游旅客换乘需要绕行室外，拥堵淋雨问题突出。新通道建成后，旅客不出站即可完成高铁长途客运的无缝转乘，大幅缓解节假日集散压力。中铁23局电务公司长春工程综合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杨辉，
12: 延吉西站作为泉州旅游集散核心枢纽，本次改造是打通公铁联运通道，完善无障碍、母婴、军人专属配套服务，不仅改善本地群众出行可能串联延吉、长白山、图门边境景区一体化旅游线路，提升旅游出行体验，擦亮延边边境文旅城市名片，对带动乡镇民宿、特色农产品、民俗产业发展都具有实实在在的拉动作用。
10: 记者了解到，延吉西站候车室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室内装修、机电调试、配套设施收尾施工。待项目全域交付后，延吉西站将成为集客运集散、公铁联运、便民服务、民族特色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枢纽。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0: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在继续的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会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那单就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来说，像台湾岛的北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的东南部，还有安徽东南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台湾岛的北部和浙江东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那从黄海南部经长江口、杭州湾到东海大部等海域，还有沿海的地区呢，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这其中，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会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会有15到17级。那城市方面呢，台北今天会是中雨转暴雨的天气，上海呢预计今天晚上开始也会下起大雨。那未来10号到14号，白海豚登陆之后，那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到它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雨会预计先后影响到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甚至京津冀这一带。那强降雨波及的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但后期这个强降雨的落区呢，还是会有随着台风登陆后这个路径不确定性产生一些调整的。总之呢，无论如何，台风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局地地形抬升的作用，就存在着激发极端强降雨的一种可能性，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持续的关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嗯，好的，胡晓丹。
2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4: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4: 好嘞。
2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北京时间11: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地时间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根据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于今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目前，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七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当地时间8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务院主持了一场关于美国采矿业的圆桌会议，并宣布了一系列矿业投资项目。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此刻提示，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登陆，国铁南昌局今天10点起，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2: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4: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3: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5: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3: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6: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3: 不过

0: 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人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5: 很多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4: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6: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2个月内受到大量失实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7: 他们是餐饮的。

0: 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地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2: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3: 心不狠，看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2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事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4: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4: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 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5: 进行时，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刘婷婷、韩雪，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7: 注意着呢。
8: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7: 都长大了，也就省心了，但更加牵挂。
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8: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安理会成员谴责7月3日和13日分别有飞机在未经也门政府许可和批准的情况下降落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机场，指出有关行为违反国际民用航空规则。声明同时谴责胡塞武装自7月13日以来针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袭击，以及自7月22日以来针对商船发动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安理会成员重申支持也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强调所有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都应与也门政府协调并事先获得授权。安理会成员表示，近期有关行动威胁地区安全和航行权利与自由，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破坏包括也门在内的地区和平努力。安理会敦促胡塞武装避免采取升级行动，并通过现有对话渠道缓和紧张局势。安理会成员同时重申，支持特使格伦德贝里推动通过谈判实现包容性由也门主导的政治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研究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乌克兰空军8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未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此刻提示，今天是8月8日全民健身日，但不少人也发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同样的运动量，为什么有人轻松坚持，有人累到放弃呢？答案可能就藏在你的耳机里。研究发现，运动时听快节奏音乐的人耐力会提升，自我感觉耗费的体力更少，运动没有那么费力，健身效果反而更好。另有研究表明，听自选音乐可使运动耐力提升近20%，在力竭前平均多坚持近6分钟，而心率和乳酸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音乐并非降低生理负荷，而是帮助人更长时间耐受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

0: 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这种对等回应会否形成示范效应？

0: 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六十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6: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我们来听他的分析。
7: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4: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七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十五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三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二十人受伤。
6: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 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4: 当地时间七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护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护协议，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
8: 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四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入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一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
6: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4: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6: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9: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4: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8月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朱云翔、伊晨综合报道。
10: 格伦德贝里说，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发动了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大量伤亡。 此外，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袭事件再度发生，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危及2022年停火取得的成果，破坏近年来也门国内保持的相对平静，并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给也门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格伦·德贝里说，过去几周他与也门各方地区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了密集接触，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他表示，外交解决仍然可行，但这需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做出艰难选择，并进行真诚接触。格伦·德贝里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同时能够为也门民众带来切实利益，包括实现军事降级、改善经济状况、保障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以及推动建立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从根本上结束也门冲突。格伦·德贝里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他表示，在地区有关方面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通过外交途径仍有可能为也门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也门各方，并与也门人民站在一起，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此外，当天普京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1: 克里姆林宫7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7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4: 7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1: 7号，俺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1号到7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2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8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

0: 防空导弹援助。
1: 据俄罗斯方面七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七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2: 该匿名黑客透露，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巴特·德瓦赫特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书面证据显示，德瓦赫特曾提议同乌国家安全局国际合作中心代表举行线上会谈，并建议让自己所在情报部门的上司一同参会。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乌国家安全局专家少校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参与沟通。该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
3: 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这一法案将对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并授权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1: 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力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3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 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8: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一下菲律宾的天气。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到菲律宾，但是呢，受到加强的季风气流的影响，以后两天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降水会明显的加强，特别呢是西侧沿海地区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有大暴雨。而在朝鲜半岛还有日本中南部的很多地方呢，近期持续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频出，气温呢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这一天，韩国的庆尚南道凉山市最高气温达到了42.5度，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的记录。3月3号呢，在日本的熊本市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0.3度，也是创下了当地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今天开始呢，带状的副热带高压会断裂，并且呢，随着冷空气逐步的南下，这一带的高温就会明显的缓和了。城市当中呢，首尔今天还会有高温出现，最高气温35度，明天就会退出高温，后天呢，首尔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三天欧洲是多弱的降水，在欧洲东部会有一轮降水过程逐渐的东移，而在欧洲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还有法国、德国等地呢，又会有新的弱的降水自西向东的发展。那对于北欧来说啊，这里的降水是会持续，挪威西部沿海地区的降水还会逐渐的加强，明后两天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虽然说有弱的降水频繁出现，但是也难以阻挡炎热天气的蔓延。明后两天呢，法国、德国、波兰等地气温会陆续的明显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左右，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5-36度，柏林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3度。伊比利亚半岛炎热的状况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

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力。源头活水，一是新兴产业加速成长。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二是未来产业加快孕育，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能。三是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45，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3度，东经82.87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日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湖区两岸退水痕迹明显。盐湖地区要持续关注鄱阳湖水位变化，提前做好用水管水工作。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当地时间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2座燃料和弹药库、2套雷达系统、1套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说，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此刻提示，台风来袭往往伴随着降温降雨，那是不是台风一来所到之处都能迎来清凉？事实并非如此，专家介绍说，台风的到来当然会带来凉爽，但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外围云系所影响的区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有可能向内陆或向北行进，广东、广西处在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当中，所以就会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遭遇高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代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这种对等回应会否形成示范效应？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三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

0: 生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2: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4: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5: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4: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3: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6: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7: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3: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8: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了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1: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8: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欧洲，来关注休达移民事件的后续。因大批非法移民曾经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西班牙政府随后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相关边境管控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但意大利政府说，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
0: 于是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时正式生效，持续至9月7号。两国围绕移民和边境管控的分歧因此进一步公开化。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欧盟正面临地缘冲突、能源压力等多重挑战，本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然而，休达移民风波却再次放大了成员国在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上的分歧，也暴露出欧盟在危机应对中的协调困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4: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3: 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表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山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这些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国家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认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5: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

0: 欧洲吗？百分之百，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3: 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5: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4: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要想罢免因凡蒂诺或者退而求其次让他无法连任，难度究竟大不大？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指出，
6: 启动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想通过罢免，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目前国际足联有211个会员协会，在这些会员协会中，只要有43家联名提出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的这种提案，那就可以启动一个国际足联的临时代表大会，触发罢免投票的程序。欧足联一家就有55个席位，所以仅他一家就能跨过这道门槛。但是难就难在投票的环节上，至少需要有106张选票来赞成罢免因凡蒂诺。那么至于说到明年因凡蒂诺能不能连任的这个事情上，变数其实也很大，因为他要想成功的连任的话，他也需要拿到106票才能连任。
4: 最近几天，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声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之间因凡蒂诺的职业生涯仿佛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6: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 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战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4: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6: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据日本方面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4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6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3: 持续高温对欧洲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希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当地农民塞德里克，他们虽然开花，但花朵随后就会脱落，之后也就不会结出果实了，但我仍然想获得丰收。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德国莱茵河水道与航运管理局航运部门负责人克雷克尔，这里非常干旱，短期内也不会下雨，只要不下雨，这种状况就不会有任何改变，水位也会继续下降，船舶早已无法满载，也无法满载航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即使能出航，他们的载货量也一直非常低。目前仍在运营的船舶规模相对较小，载货量可能仅为25%，有时甚至低至20%。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韩雪，主持人袁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
9: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0: 对，
9: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1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当地媒体报道，贝森特在采访中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是石油，还有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为了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对台湾海峡内可能受风影响海域的在航商船逐艘校应，督促船舶尽快南下避风。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舶情况，确保锚舶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珙县北纬28.48度、东经104.66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北京多部门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限购房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流转。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他说，新政府将把恢复国家安全和权威作为重点，要求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所有犯罪团伙，并通过根除非法作物等措施打击毒品犯罪。体育方面，在7号进行的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第二个比赛日中，中国队以3-0战胜突尼斯队，凭借2连胜暂列 B 组第一。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八年艰辛，妈妈将截肢女儿从小学背进大学。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4: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店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港福利，只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3: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5: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是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9: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上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3: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

0: 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善华表示，
1: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引进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8: 浙江台州温岭市05后女孩陈雨欣近日收到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沉甸甸的喜悦背后是母亲张美文8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
19: 8年前，陈雨欣因病截肢后重返校园，她的母亲从此风雨无阻的背起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面对孩子对未来的迷茫，她坚定地说：“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
18: 这些年，母亲每一缕脚步，每一道背影，都化作了女儿通向梦想最坚实的阶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贾宁新、陈峰的报道。
5: 7月28号上午，邮递员来到温岭若恒镇陈雨欣的家中，将这封承载着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母女二人手中。这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的却是他们这些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陈雨欣母亲张美文说：“
20: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5: 这份喜悦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陈雨欣三岁时被查出双腿不匀称，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建议截肢，小雨欣永远失去了左腿。张美文说：“
20: 其实那回我们的心里真的是挺矛盾的，既心疼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造成那么大的罪，又心疼他自己想着说要去好好学习。”
5: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支持她继续求学，2018年秋天，小雨欣回到学校上4年级，张美文便当起了陪读妈妈。此后的8年里，从若恒镇新区小学到若恒镇中学，再到新河中学，师生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张美文说：“
20: 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5: 张美文个子不高，体重只有90多斤，而陈雨欣渐渐长到快100斤。每天清晨5点多，张美文就起床帮女儿洗漱、整理衣物，再把她从3楼家中背到1楼，骑电动车送到学校。到了校门口，她又弯下腰把女儿稳稳背起，穿过操场，爬上楼梯，一直送到3楼的教室。中午，她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背着女儿去食堂，等女儿吃完再背回教室。晚自习结束后，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背下楼，骑电动车，再背上3楼的家，每天往返4、5趟，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而用力。张美文说：“
20: 他们都说你挺辛苦的，我说我感觉没什么，每天就是陪陪他，给他做做饭、送送饭，那些女儿自己他都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就是除了生活上是我照顾一下。”
5: 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陈雨欣懈怠，反而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即便进入高中后学业压力骤然增大，他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陈雨欣说：“
21: 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5: 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22: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她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5: 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钟波说：“
22: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5: 回顾高中3年的陪读生活，陈雨欣有太多的感慨。如今录取通知书到了，母女俩都站在了新的人生路口。陈雨欣说：“
21: 就是说也很谢谢他，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我想要多一直就是学习下去，努力找到好的工作，用自己赚的钱然后来补贴家庭。”
5: 张美文说：“
20: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17: 旅途新相遇，
18: 从观光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是追求深度参与、沉浸感受。今年暑期，体验式旅游备受青睐。
19: 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跟随游客漫步仙峡溪谷，沉浸式解锁古村清凉。请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上饶台记者文书明的报道。
23: 深藏葛仙山幽谷之中的葛仙村，凭借四面环山、溪水萦绕的独特地势，清凉宜人。当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创意背景，采用山水竹村等元素，打造仙气十足的世外桃源。杭州游客苏婉入住山间民宿，漫游漫赏，沉浸式邂逅这座仙峡古村。
24: 夏天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炎热，想找一个凉快一点放松一下的地方，到了这个葛仙村。因为它是在山里面，本身这个温度就比较舒适，夏天就非常凉爽。
23: 循着潺潺水声苏婉步入古村，最先闯入眼帘的是灵宝之铺，不少游客驻足浅滩戏水，

0: 尽享夏日闲趣。苏婉说，实景比网上图片更美，
1: 因为它那个水从高处流下来，景色非常的美丽，在身心上也非常的凉快。
0: 沿青石板小径缓步深入村落，雾气氤氲的喜城门成为仙侠意境打卡地，袅袅白雾缠绕青瓦古建、青石街巷，人在其中自带飘渺出尘的仙侠氛围感。苏婉决定换上仙侠妆造，沉浸式融入这片仙域秘境。
2: 这款蓝色很仙侠，很适合现在穿，因为纱质的嘛，纱质的会凉爽一点，
1: 很好看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发在朋友圈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一袭仙气古装加身，苏婉感觉自己与古朴雅致的古村景致融为一体。而当她与街巷上同样身着古装、衣袂翩跹的景区 NPC 擦肩而过，更是忘记身在何处，
1: 感觉穿越到另外的一个时代里面，远离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0: 为让游客解锁多元沉浸式体验，葛仙村打造了趣味十足的仙侠闯关任务。苏婉走进村里的中国政务文化馆，体验赴村赶考活动，场馆复刻古代考试场景，设有监考官、玉帝等 NPC 角色，活动规则简单有趣，游客只需抢答趣味题目便可拥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
1: 现在都考些什么题啊？
3: 就一些网络热梗，还有这种我们村里的一些建筑地点，其实很简单的。
1: 那奖励跟惩罚是什么？
3: 惩罚抓到作弊的话参加我们游街互动，一名的话可以获得100扇子和150辆饮料。
4: 有人举报你啊，不好意思，罚站30秒，你靠不起来就罚站。
0: 考场里气氛活跃，现场有游客故意作弊，被抓后佩戴特色刑具游街，引得围观人群笑声阵阵。在轻松比拼中，苏婉发挥出色，拿下状元名次，收获专属奖励。
1: 没办法，知识储备能力太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满分第一名状元呢。
0: 科举闯关收获满满，苏婉手持积攒的银票继续解锁更多趣味游戏，吊瓶挑战、趣味深蹲、仙村闯关，他走一路玩一路，乐在其中。暮色渐浓，晚风送凉，随着千盏灯笼次第点亮，仙侠古村开启夜色浪漫。古风千灯巡游，摇曳鱼灯，盛装侍女缓步穿行古街，众庙阁光影秀，以光影演绎葛玄修道的千古传说。随后飞蚁火狐、打铁花惊艳绽放，而漫天星河之下孔明灯放飞仪式更是整场夜游的压轴亮点，也是苏婉此行最期待的环节。
1: 我想买孔明灯，给我个孔明灯吧，好吧。
5: 嗯，那你要写什么祝福的话吧？
1: 行，你给我一支笔，我自己写好吗？
6: 你要准备写什么祝福？
1: 就写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之类就可以。
0: 晚风温柔，星河澄澈，数百盏暖黄孔明灯缓缓升空。此时烟花绽放，灯火漫天，流光溢彩，极致浪漫的夜景成为游客专属的夏日治愈画面。葛仙村度假区演艺总监余泽洲：
7: 相较于传统观光旅游，葛仙村的全域演艺互动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拉动了住宿、餐饮、文创、农特产品等上下游消费，形成了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
0: 从飞瀑纳凉、汉服入景、科举闯关、 NPC 互动，到夜游赏灯、星河许愿，一幕幕鲜活的沉浸式体验串联成苏婉独一无二的夏日满分体验。
1: 以前一些打卡式旅程都是以拍照和游览为主的，浮在表面上，这次旅程我的体验感会非常足，完全投入到这个景区来了，希望之后还能多进行一些沉浸式旅程，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满分的旅程。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只听两旁的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声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一顶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9: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1: 北京时间13:30。
2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消费承压前行，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持续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一是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上半年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二是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三是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据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的石油码头的事件。当地时间8月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近日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有持续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10号之后，高温强度和范围明显缩减。9到12号，四川盆地、华南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持续高温给辽宁盘锦稻蟹种养带来考验，农技下乡护航稳产。

0: 吊言行。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这样的安全感知系统什么样？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1: 打开全屋灯光，
2: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4: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3: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6: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3: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8: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9: 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安徽省与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实验室里的好点子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0: 燃气泄漏预警。
1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2: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3: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2: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

0: 进行时。风险随之攀升，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1: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0: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高地有松动那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几个也。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那些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到办公室去。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5: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沿的路线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1: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险情灾情之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

0: 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的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0: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0: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连日来，辽宁盘锦持续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晴热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峰值，当前正值水稻孕穗扬花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脱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持续高温高湿天气给当地的稻蟹共生种养管理带来严峻考验，农业部门及时组织农技专家开展巡回指导，助力农户科学抗高温。来听总台记者曹向荣、宇强的报道。
3: 近期持续的高温导致田间水温居高不下，极易导致高温热害、病虫害滋生、河蟹应激死亡等风险。在位于盘锦市盘山县的太平街道张家村种养基地，高温天气影响水稻生长与河蟹育肥，农户生产压力显著增大。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种粮大户郭斌：
4: 高温这块呢，对于我们这个水稻种植及河蟹养殖让我很大的担心，我害怕水稻河蟹这块呢也造成一定量的减产。
3: 针对农户的担心，连日来盘锦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一线，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涉食脱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农技人员重点讲解水质调控、科学投喂、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为农户现场把脉问诊开出科学管护方案。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渔业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月芬：
5: 如果有黄沟的情况下，尽量加深水位，再给黄沟加到一米以上，就没有黄沟的稻田嘛，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预防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3: 据了解， 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田间病虫害。目前当地农业部门已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农户提前开展预防管控，细化高温期水稻栽培河蟹养殖关键技术，同时启动农业防灾减灾应急服务机制，组建多支农技小分队下沉镇村一线，通过现场指导、短视频科普等方式，方便农户因地制宜开展田间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刘雅静：
5: 所以我们也是及时的通知农户提前进行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然后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和关键的栽培技术特点，让老百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操作。
6: 持续的高温蒸煮模式让不少人动不动就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很多人遇到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中暑了，赶紧躲进空调房休息，喝点凉水缓一缓。但不少患者发现休息过后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手脚发麻、浑身没劲儿，严重时甚至动弹不得。
2: 其实呢，这很可能是一种夏季高发的隐匿性疾病低钾血症，这种病严重时可引发心律失常、呼吸不畅，甚至危及生命。最近安徽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就接诊了这样的患者。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7: 上午9点，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内科病房，记者见到了虚弱的市民罗先生。回想起发病时的状态，罗先生依旧心有余悸。
8: 讲话的时候，胸闷，嘴张不出来了，头昏脑胀，心不满舒服，是手有点抽筋。
7: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刘：
9: 结合他的症状和相关辅助检查呢，就是非常典型那个低钾血症患者。
7: 很多人心存疑惑，好好的身体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缺钾？医生解释说，夏季低钾血症高发的核心原因就是钾元素流失多、摄入少、被稀释快，三重因素叠加，打破了身体电解质的平衡。高温天气，人体散热主要依靠大量出汗，汗液中不仅有水和盐分，还含有大量钾离子，长时间户外活动、高强度运动、体力劳作都会造成钾元素快速流失。同时天气闷热，很多人食欲下降，高钾食物摄入大幅减少，形成钾元素收支失衡。医生强调，低钾血症的危害不容小觑，需要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刘：
9: 最初呢，可能是双下肢有无力，然后有的患者症状比较重的话，出现一个四肢的一个软瘫，严重的低钾以后影响到心脏，引起我们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
7: 医生表示，钾是维持人体神经肌肉正常运转、心脏节律稳定、酸碱平衡的核心电解质。人体血清钾浓度正常范围为3.5至5.5毫摩尔每升，一旦低于3.5毫摩尔每升，即可确诊为低钾血症。那么，如何让自己远离低钾血症的困扰呢？医生也给出相应建议。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季刘：
9: 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蔬菜水果，像香蕉呀、橙子啊，蔬菜里像菠菜、一些红肉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户外工作者因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它的出汗量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多一点，我们建议及时补充含有电解质的一些水分。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答案。接下来请听中二所有问有答。
1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
1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10: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生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最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也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 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轮胎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于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11: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10: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的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填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踩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2: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七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记者拉维德说，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外交官告诉他，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得批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至后天，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

入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中国地震台网。 正式测定，今天12:50，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北纬62.35度，西经152.25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0: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3: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4: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4: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3: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5: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3: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加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6: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7: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4: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 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1: 在这里我们要给您做一个贴心的小提示，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参与全程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猫眼淘票票购票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北京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的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热度持续高涨，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作为全程都在成都制作的影片，片中大量烟雾缭绕的道观、千年奇愿的古树等经典画面，创作灵感都源自四川成都的青城山。借着这股观影热潮，不少影迷走出影院，奔赴青城山，开启一场电影同款实景打卡之旅。来听四川台记者蒋佳、李慧娟的报道。
2: 电影《八仙》当中挂满红布条，承载着众人美好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正是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天师洞前树龄近1900年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庞大的树冠好似一把巨伞，荫蔽着道观屋檐。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会来到这里悬挂祈福红绳，实景风貌和电影镜头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影片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也是以青城山清幽空灵的仙山气韵为蓝本进行创作，把青城山独有的山林道韵融入动画画面，让现实山水与影视场景遥相呼应。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营销中心主任张义格：
8: 趁着这个电影的热映，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游客能够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2: 除了票根兑换祈福红绳的福利，景区还在登山步道设置了银杏造型的专属导示标志，指引游客直达天师洞打卡点位。游客黄女士：
9: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想用上红绳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就跟家人朋友过来一起逛一逛，感觉蛮好的。

0: 蛮舒服的。依托电影 IP 热度，金正山把观影热度转化为暑期文旅流量，打造观影加实景打卡的全新暑期游玩模式，让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解锁动画同款仙侠体验。游客林先生：
1: 早知道青城山仙气飘飘，还是八仙的取景地，在这里旅游很是凉快，顺着这些指示牌就能找到千年古树，体验感真是拉满。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啊，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很多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了，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评价，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0: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该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2: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3: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2: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4: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2: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5: 心不狠，看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2: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6: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

0: 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0: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执行？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2: 很多父母的微信里，班级家长群往往处于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会在这个群里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学习的情况等等。而上海的一位张先生却利用班级家长群连续发布多条言论，称儿子的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
3: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承担一系列民事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拟介绍，
5: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4: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5: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4: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

0: 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韩以你介绍，
1: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0: 韩一妮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1: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韩以你说，
1: 被告张某在家长群发布的言论多处明显带有贬损、侮辱性质，相关内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该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小赵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结合双方一致确认小赵在事发后没有再去上学的事实，足以认定他的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张某虽然对他的行为性质和后果进行了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法院据此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小赵名誉权的侵害。
0: 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0: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0: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2: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层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和白海豚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高温会快速的缩减，暑热天气呢会逐渐的缓和。之前异常闷热的东北地区，在夜间甚至可以体验到明显的秋凉了。黑龙江和吉林的很多地方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以下，辽宁呢也会降到不足20度的水平。另外，从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台风雨的影响，从华北到江南的中北部，高温天气都会明显的缩减。特别呢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同时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空气中的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之前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的减轻。 那城市方面呢，北京、天津、石家庄最

0: 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出头的样子，最低气温呢也都是不足25度，夜间能凉快不少了。在南方，像杭州，今天呢是会退出高温圈的。杭州呢，从7月14号到8月7号，连续25天的高温终于会结束。那其他城市，武汉、南京、长沙、南昌，明后两天也都会陆续的退出高温了。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啊，未来可能会吃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就会导致高温发展增多。那像广州呢，今后4天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南宁呢，今后7天都会连续的有高温，福州呢，在未来7天里会有6天的高温。另外呢，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高温也都会持续。重庆10号到14号就预报连续会有高温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胡晓丹。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到八月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今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十二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盯紧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崖临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八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天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湖区两岸退水痕迹明显。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何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伊朗方面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此前伊朗外交部曾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最新的安排，现在的临时航道已经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方式。美国方面七号消息表示，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两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

0: 水域，逐步变得不那么重要。金牛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贝森特此前曾多次表达类似观点，即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咽喉的地位将被削弱。他认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与改建，以及绕过海峡的地下和陆路管道升级，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以往通过油轮穿越海峡的运输方式。但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天约有超过20,000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天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不过，当前部分国家正在修建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海峡通道的依赖。比如，阿联酋正在建设的新管道项目，预计2027年开始运行。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由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2: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3: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2: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这种可能性很大。
3: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0: 音乐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2: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3: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2: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4: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6: 2025年的那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了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7: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6: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8: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

0: 认定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1: 那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3: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2: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要想罢免因凡蒂诺，或者退而求其次，让他无法连任，难度究竟大不大？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指出，
4: 启动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想通过罢免，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目前国际足联有211个会员协会，在这些会员协会中，只要有43家联名提出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的这种提案，那就可以启动一个国际足联的临时代表大会，触发罢免投票的程序。欧足联一家就有55个席位，所以仅他一家就能跨过这道门槛。但是难就难在投票的环节上，至少需要有106张选票来赞成罢免因凡蒂诺。那么至于说到明年因凡蒂诺能不能连任的这个事情上，变数其实也很大，因为他要想成功的连任的话，他也需要拿到106票才能连任。
2: 最近几天，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声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之间因凡蒂诺的职业生涯仿佛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戈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4: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 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2: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4: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方面七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5: 该匿名黑客透露，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巴特·德瓦赫特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书面证据显示，德瓦赫特曾提议同乌国家安全局国际合作中心代表举行线上会谈，并建议让自己所在情报部门的上司一同参会。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乌国家安全局专家少校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参与沟通。该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目前它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靠近，那预计将会于九号晚上到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发布了海浪的最高警报红色警报，东海今天已经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那预计8号到9号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与此同时，在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会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那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也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我们也特别提醒，在上述近海沿岸作业的船只一定要注意避浪，密切的关注海况变化。那未来随着台风的登陆，海况会逐渐转好，正在东部沿海滨海休闲的朋友们在游玩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最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明天晚间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华东地区风雨将主要集中在今天到12号。未来三天，华东地区风雨将显著增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后期白海豚是否会给北方也制造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白海豚登陆以后先西行，然后在安徽、江西、湖北的交界一带回旋，逐渐填色。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俄军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45，袭击已造成4人受伤，基辅市2个地区发生火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英国媒体当地时间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7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他表示，新政府将把恢复国家安全和权威作为重点，要求武装部队和警察打击所有犯罪团伙，并通过根除非法作物等措施打击毒品犯罪。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同江段汇入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坡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晚抵达黑龙江干流同江站，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目前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堤防一线，抢险力量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应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了众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0: 不过呢，之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而应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5: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2: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5: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6: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2: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6: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2: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6: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进入24小时台风警戒线，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
1: 为应对白海豚的到来，截至今天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
0: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明天到12号，浙江省将迎来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浙江省防止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海事局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
1: 目前浙江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全方位筑牢防台安全屏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蔡吉康、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综合报道。
2: 从昨天开始，浙江省各地启动泄洪排涝工作，在宁波镇海区谢浦镇谢浦闸站，4台竖井正在进行台风来临前的预泄洪。谢浦闸站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婉露介绍，
3: 接受到了上级的调度指令，4座外海闸进行了预排，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对水利工程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巡查巡检，对闸泵机组、备用电源进行了试运行，对防汛物资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清点，保证防汛物资的状态良好。在之后的台风防汛中，我们也会严格按照调度指令，严格做好防汛工作。
2: 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4: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2: 记者从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此外，浙江省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岗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5: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2: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6: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脸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7: 由于受台风天气影响，海滨浴场已经关闭，请您
2: 沿海地区防台工作同样紧张有序。在宁波象山县的中国渔村景区，广播正在循环播放提醒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刘闯说，他们紧盯景区出入口、低洼地带、临建设施等关键风险点位，集中堆放防汛沙袋，为后续应急工作做好充足准备。
8: 之前的话有是400个左右，现在的话有新增的话应该500个左右。
9: 今天要完成。
8: 对。
2: 而在象山石浦港海域，渔港路沿岸靠泊的渔船已经撤离一空，铜钱礁岛屿内侧一带渔船靠泊数量已增至近600艘。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一中队中队长刘金奎介绍，
10: 有一部分已经自主撤离到了崇山避风锚地或者铜钱礁国清塘这边的更高等级的避风锚地进行自主避风，大部分渔船嘛，它通过的是前后抛锚以及多艘并排的这个固定捆绑的模式呢，增强抗风能力。
1: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这种行为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9: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年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11: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2: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13: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13: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
1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众情节。
14: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 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4: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纪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严重赛风赛纪问题，暴露出在赛前教育、日常管理、竞赛组织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5: 好的，主持人。那8月7号，也就是昨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纪管理的通知。那么通知呢，要求要强化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纪的管控，针对近期青少年赛场频发的各类的违规乱象划定红线，出台分级措施，出台了分级的处罚措施，全面的净化青少年乒乓赛场的环境。那么这份通知当中呢，直指当前赛事当中存在的一些资格造假、消极比赛、赛场冲突、裁判制裁不公等突出的问题，明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赛前、赛中、赛后全流程的德育管理，要求呢各个参赛的单位、组织全员学习赛事纪律的细则，厚植青少年公平竞赛的理念。那么在赛事的组织方面呢，并且呢将压实主办方、承办方、教练员、裁判员等四方的责任，严格的把关对运动员身份的核验、抽签、种子排序的关键这种流程、关键的流程，规范裁判选派与赛区监管，同时呢落实参赛选手的保险、食宿安全管理，筑牢赛事安全的底线。那么同时呢，文件还清晰地列出了11类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包括呢年龄、身份造假、操纵比赛、罢赛闹场、观众起哄、辱骂裁判、赛场暴力、包括这个裁判的徇私以及网络不当发声等这种行为。针对不同的主体设置阶梯式的处罚，将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取消比赛成绩，短期禁赛直至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受到这个停职、降级、撤销等级啊，包括涉事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等这种处罚的规定。那么下一步呢，乒协还将建立赛风赛纪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规从严追责。那么此次专项整治呢，重在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风气，守住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底色。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朱宏源。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无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你当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浙江温州市气象台今天14:23将温州市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下午温州市区和沿海平原沿海海面风力分别有7到9级和9到11级，夜里到明天继续增强至10到12级和13到15级。今天夜间起，温州市区所有街道镇阴有大到暴雨，明天和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商务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动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变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7号在哥西南部城市卡利举行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宣布政府将很快公布毒品恐怖组织名单，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说，西班牙将自8月8号起到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此刻提示：三伏天里，空调几乎成了家庭和办公室的标配。专家介绍，使用空调，室温保持在24度到26度较为适宜，体质偏弱者可适当调高。室内外温差尽量不要超过7到10度。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且常伴有心脑血管、呼吸系统或骨关节慢性病，对低温更敏感，空调温度宜控制在26度左右，避免久坐出风口，腹部和膝关节尤其要注意保暖。儿童体温调节功能尚未发育完善，空调温度以26到28度为宜，不要让孩子出汗后立刻吹冷风，夜间应注意腹部和足部保暖。孕妇可以使用空调缓解闷热，但同样不宜过冷，避免冷风直吹腹部和腰背，并应保证环境清洁、空气流通和适当补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说到就业啊，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用工模式被覆盖，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0: 嗯，这其中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兴起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探究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林宙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2: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 去年十一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2: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2: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0: 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地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了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0: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来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当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一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3: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国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3: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3: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4: 咱们学堂9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4: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

0: 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各国围绕算力、算法、数据等核心要素展开全方位竞争。中国拥有从芯片设计、智能终端到场景应用的最完整 AI 产业链条。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将于12月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杰宇的报道。
1: 记者从广州召开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获悉，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模式，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致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
2: 电子信息产业是支撑我省外贸增长最坚实的基础，全球40%的智能手机，70%的消费级无人机，全国1/3的工业机器人，1/4的新能源汽车，1/5的集成电路都是产自广东。我们支持举办 AIE 电子展，就是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致力打造高人级的展会平台，把全球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吸引到广东来，把广东的优质产品、解决方案推到全球去。
1: 据了解，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较次年1月的美国 CES 抢占近一个月首发窗口期，有利于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黄一林：
3: 因为会展两地本身就是澳企一体化、大湾区协同的一个生态的实践，澳门出国际平台，横琴、珠海出产业的福地，一次展会两地受益。
1: 在首届 AIE 电子展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展会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参展商代表尤文文：
4: 在 AI 时代呢， AI 正在重塑多个产品，包含了这个显示、智能家居、智慧视听等，产品智能化跟场景落地呢也在持续发展。本次展会我们会集中亮相多个核心技术跟产品，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全球化供应链上获得发展。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台州温岭市05后女孩陈雨欣近日收到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沉甸甸的喜悦背后是母亲张美文8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
0: 8年前，陈雨欣因病截肢后重返校园，她的母亲从此风雨无阻地背起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面对孩子对未来的迷茫，她坚定地说：“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
6: 这些年，母亲每一缕脚步、每一道背影，都化作了女儿通向梦想最坚实的阶梯。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贾宁新、陈峰的报道。
7: 7月28号上午，邮递员来到温岭若恒镇陈雨欣的家中，将这封承载着梦想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母女二人手中。这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的却是他们这些年求学路上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陈雨欣母亲张美文说：
8: 开心。对，孩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学校，也喜欢的专业，替他开心。
7: 这份喜悦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陈雨欣3岁时被查出双腿不匀称，一家人从此踏上求医路。2018年，医生建议截肢，小雨欣永远失去了左腿。张美文说：“
8: 其实那回我们的心里真的是挺矛盾的，既心疼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造成那么大的罪，又心疼他自己想的。

0: 说要去好好学校。
1: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女儿，支持她继续求学，2018年秋天，小雨欣回到学校上四年级，张美文便当起了陪读妈妈。此后的八年里，从若恒镇新区小学到若恒镇中学，再到新河中学，师生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瘦小的母亲背着女儿往返于教室、食堂和卫生间之间，风雨无阻，从未缺席。张美文说，
0: 有时候下课就几分，等着他自己去卫生间也不方便，有些下雨天路滑一点嘛，就是我带着他方便一点。
1: 张美文个子不高，体重只有90多斤，而陈雨欣渐渐长到快100斤。每天清晨5点多，张美文就起床帮女儿洗漱、整理衣物，再把她从3楼家中背到1楼，骑电动车送到学校。到了校门口，她又弯下腰把女儿稳稳背起，穿过操场，爬上楼梯，一直送到3楼的教室。中午，她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背着女儿去食堂，等女儿吃完再背回教室。晚自习结束后，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背下楼，骑电动车，再背上3楼的家，每天往返4、5趟，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而用力。张美文说，
0: 他们都说你挺辛苦的，我说我感觉没什么，每天就是陪陪他，给他做做饭、送送饭，那些女儿自己他都自己什么都是自己，就是除了生活上是我照顾一下。
1: 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陈雨欣懈怠，反而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了学习上。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即便进入高中后学业压力骤然增大，他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陈雨欣说，
2: 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获得了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陈雨欣高中班主任钟波说，
3: 我觉得陈雨欣应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吧，或者说内秀的女孩吧，学习还是很努力，也是比较刻苦的，一直是有着永不言败的精神，所以她最终高考考得也不错。
1: 除了在学习上刻苦努力，陈雨欣也努力像正常人一样融入集体，参与活动。钟波说，
3: 只要是团体的他基本上都参加，我觉得至少在这方面他也没有说我这个身上有残疾就放弃了集体活动。
1: 回顾高中三年的陪读生活，陈雨欣有太多的感慨。如今录取通知书到了，母女俩都站在了新的人生路口。陈雨欣说，
2: 就是说也很谢谢他，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我想要就一直就是学习下去，努力找到好多工作，用自己赚的钱然后来补贴家庭。
1: 张美文说，
0: 你只管往前走，妈妈在后面，一切妈妈都在后面陪着你。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正能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际方面，据日本方面七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悉，防卫省申请的预算金额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防卫力整备计划计算得出的。该文件将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总开支目标定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的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此前，日本政府通过的2026年度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今年以来，日本高市政府的再军事化信号日益明显。4月，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还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6月，日本自民党又在总务会上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8月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这些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铁证，引发了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已经展开了。今天早晨呢，它西侧螺旋雨带已经是开始影响到我国的浙江。那像普陀、宁海、舟山、定海还有三门都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未来3天呢，华东这一带的台风雨范围会继续的扩大，强度呢也会增强，强降雨主要会集中在台风登陆点附近或者是它的北侧。那强烈的偏东气流在叠加着局地地形抬升的作用，累积的雨量大，预计呢，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的北部，还有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方呢，累积的降水量可以达到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的局地甚至会超过600毫米。那浙江、上海、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呢，降雨的强度应该说是同期少见，存在着破纪录的可能。那单就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来说，在台湾岛的北部、浙江大部、上海、江苏东南部和安徽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台湾岛的北部、浙江东北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城市方面呢，上海今天晚上会有中雨，明天呢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浙江温州呢，今天晚上有大雨，明天暴雨转大暴雨。浙江的台州雨更大一些，今天降雨就会很明显，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明天是大暴雨转暴雨的天气。未来呢，10号到14号，白海豚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那受到它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雨会先后的影响到江苏、安徽、山东、河南，还有京津冀等地。那强降雨波及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当然了，这个后期强降雨的落区呢，也会随着台风登陆后这个路径的不确定性产生一些调整。总之啊，无论如何，台风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着局地地形抬升的作用，就存在着激发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不断给大家带来这方面最新的情况。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3: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消息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丹凯恩曾与其他政府要员，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讨论过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并提出了寻求结束战事的途径。丹凯恩最近还与几位理念相近的特朗普顾问私下会面，确保他们在与总统会晤前达成共识。此外，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上海轮渡方面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截至今天13:58，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总台记者从海南省东方市气象台获悉，今天11:29，东方市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三家镇过去12小时降雨量已达186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东方市各乡镇仍将有30到6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通报，一架重型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灭火时坠毁，机上两人生死未卜。另外，在俄勒冈州，一名推土机操作员在野火中丧生。据美国方面消息，由于火势凶猛，救援人员截至7号晚仍未能到达坠机现场。事故发生后，灭火工作一度暂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局将调查坠机原因。体育方面，韩国足协当地时间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此刻提示，昨天到今天，广西海事部门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昨天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年船闸。今天还将陆续经过起石、马道两座船闸，最终抵达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此次巡航重点对运河航道尺度、桥梁通航净空、船闸引航道及支流河口等关键水域的通航条件等进行实地勘验，为船舶航行规则、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的细化完善提供重要依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2026年8月8号，18年前的今天，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成为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理念也深入人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0: 全民健身为的就是身体健康，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主动锻炼，科学健身，就是在为健康储蓄。当14亿人都动起来，健康中国才能真正建设起来。
1: 今天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文体育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北京奥运博物馆周边的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对外开放，展览、国际市集、群众体育项目体验等丰富内容，把奥运遗产带到街区，带给普通市民。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介绍一下本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特色活动。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呢，可以说是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重点板块。那么目前呢，也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今年呢，是北京申奥成功25周年。那么本届的体育文化节呢，是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同时呢，也借力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为契机，一共设置了20多场活动，覆盖包括群众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运动推广、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多个板块。可以说呢，是让双奥遗产走出了场馆，真正的进入到了市民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夏日广场呢，可以说是率先亮相，在8月7号到10号每晚呢，都会有一些看点不一样的一些展台，那么包括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残奥会火炬，可以说是在北京首次亮相，同时呢，这里还有历届的冬奥会的海报互动墙、奥运城市图片展以及奥林匹克的光影装置，搭建起了北京和米兰之间的冬奥文化交流的纽带。现场呢还开设了这个奥运城市的一些丰富的市集，同时呢另一边呢体育体验区也非常的丰富，市民呢可以在这里边体验跳绳、激光射箭、腰旗橄榄球等这些趣味的项目，普通的老百姓呢也可以亲身的参与和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1: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3: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4: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4: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3: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5: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3: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6: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7: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4: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0: 在这里要给各位听众做一个小提示，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参与全程的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呢，猫眼淘票票购票可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北京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哈，过去大家出门探店寻找美食的时候呢，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说，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很多消费者呢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呢，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

0: 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屏，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的差评，店铺的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1: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的决策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2: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3: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今天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2: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4: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题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2: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5: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2: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成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6: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2: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6: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

0: 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然而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
3: 那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5: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4: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6: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

0: 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战队伊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伊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伊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1: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伊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伊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0: 伊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刘婷婷、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好。

0: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爆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13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明天台风白海豚登陆前后，华东降雨进一步增强，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有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较强，需注意防范。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6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水利部已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裁决不公正，表示将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美国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消息称，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近期高温持续，降雨天气频发，不少人外出喜欢穿着洞洞鞋，不仅柔软透气，还方便穿脱清洗。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洞洞鞋穿着方便，但需要注意安全，穿洞洞鞋乘扶梯时脚部容易被牢牢卡住，在户外游玩时穿着洞洞鞋极易在泳池溪边或踏石上打滑摔伤，引发事故。此外，长期穿洞洞鞋容易引发局部疼痛，特别是脚跟疼、前足疼、脚踝疼，导致关节不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纸短情长，见字如晤，现在呢，我们是习惯了消息秒回，语音频传，快节奏的沟通确实是拉近了距离，但是啊，手写的书信依旧无可替代，因为它落笔从容，沉淀心绪，是一份分量厚重，直抵心底的心意告白。
0: 今天呢，我们就拆开两封温暖的家书，不同的笔墨，同样的滚烫亲情，一起来聆听纸页之间藏着的牵挂、期许与爱意。
1: 首先啊，我们打开的第一封信，听一问奶奶写给远方求学孙儿的殷殷嘱托。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奶奶想你了。小小，奶奶时常惦念着远方求学的你，总想和你多说说话，却又怕打扰你的学习与生活。思前想后，我决定提笔写下这封信，把满心牵挂寄给你。你还记得不？就在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你的曾祖父语重心长地对你说，你是咱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你在学校过得还好吗？还适应吗？奶奶想告诉你，勤奋读书固然重要，但比分数更珍贵的是树立人生观与价值观。学识丰盈头脑，三观端正品行，二者缺一不可。平日里，奶奶总伴着收音机度日，做家务锻炼身体的闲暇时刻，听听广播，足不出户便能知晓世事，开阔眼界。奶奶也希望你在学校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备上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三餐之余洗漱整理，这些碎片时间可以听听新闻，练练英语听力，既可以利用零碎时光充实自我，也能少看手机，好好爱护眼睛。家里一切都好，你在学校安心学习。爱你的奶奶。
1: 感谢奶奶的这封来信，确实祖辈的叮嘱啊，真的是特别的质朴又纯粹啊，藏着最朴素的家风和最深沉的期许。他叮嘱后辈勤学笃行，立身向善，心怀家国。
0: 再来分享几则网友的留言。可乐少加冰，他说呢，这封信啊，我觉得写的挺接地气的，没有什么华丽的话哈，全是家里长辈实打实的惦记。
1: 确实是这样。还有网友川香飞驰，他说，奶奶这是远程给小小安排了个防沉迷手机的老年版宝典，听新闻学英语，视力不影响，知识蹭蹭长，点赞。
0: 一棵老树枝丫，他说呢，奶奶的牵挂呀还是很有仪式感的，但不知道小小会不会给奶奶回信呢，我要期待一个后续。
1: 一起期待吧。如果说奶奶的信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教诲与传承，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封啊，则是姨妈送给小女孩一份柔软治愈的成长寄语，我们一起来听。

亲爱的晴晴，你好。前阵子月儿妹妹收到一封信，你满眼羡慕，小声问妈妈，我也想收到信，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写信呢？记挂着你的小心愿，姨妈写下这封信，把满满的心意寄给你。我们虽然不曾面对面相聚，却常常隔着手机屏幕相见。这些年透过妈妈分享的照片与视频，我静静见证你的一路成长。一帧帧日常碎片记录着你的童真与可爱，也让我看见你被爱意包围、被亲情滋养的美好模样。爱到底是什么？常常有人说，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可姨妈始终觉得，爱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爱是用心珍惜、主动付出、长久陪伴，是懂得尊重与担当，是彼此温暖、共同成长。翻看过往的点滴记录，很多的温暖瞬间都珍藏在姨妈心底。2019年4月12号，小小的你窝在躺椅上，姐姐耐心为你裹泥，轻声问你甜不甜。小小年纪的姐姐就懂得把疼爱给予你。2021年8月23号，一组照片记录下你初入幼儿园的模样，满眼好奇，满心欢喜，勇敢探索全新的小世界。2022年9月25号，公园嬉戏的时光里，姐姐稳稳抱着你，姐妹相伴，笑语盈盈，镜头背后是爸爸妈妈默默守护的深情。2024年6月14号，你站在舞台上拿下幼儿园故事大王一等奖，闪闪发光的模样让姨妈由衷为你骄傲。隔着千山万水，我目送你迈入小学课堂，你认真读书的模样，刻苦练习轮滑跳绳的身影，我都看在眼里。曾经懵懂的孩童慢慢长成了秀气灵动的小姑娘，认真努力的你是全家人耀眼的小骄傲。这个暑假过后，你就要升入二年级了，未来的语文课本里你会读到北京这篇课文，认识庄严的天安门，看见纵横的立交桥，往后长城、颐和园、故宫博物院等篇章会继续带你领略首都的山河之美、古都之韵。姨妈在这儿真诚邀约，盼你假期来北京，我带着你和月儿妹妹循着课本的足迹走遍京城街巷，我们一起吃烤鸭、涮火锅、喝冰镇酸梅汤。当你亲身走过这片土地，再去品读课文，就能读懂文字背后真切的温度。姨妈和你的妈妈在小县城长大，年少时县城以外的世界遥远又飘渺，只存在于课本的白纸黑字之间，而你在东莞长大，拥有更加优越的成长环境，各种绘本、新奇玩具都是我们儿时不曾拥有的美好。而更让姨妈欣慰的是，即便生活在城市，你也常常跟随爸爸妈妈回老家，感受乡土烟火。

0: 连线正在浙江舟山采访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预计白海豚将给浙江沿海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在这个东沙镇啊，它是位于舟山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处的方位呢，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那当地的人告诉我啊，其实在没有受到台风侵扰的时候，这里是很多外来游客观海观潮的一个点位。那受到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其实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管控的状态。我们也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允许下，进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来做一个报道。那我们来现场的这个最直观的感受是这样子的：下午一点多钟，相较于我们现在四点多钟抵达现场，四点多钟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风啊是在逐渐的加强。但我站在现场，必须要这个加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雨势不大，属于一个淅淅沥沥下着一点点的小雨。那海平面之上啊，这个浪可谓是有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浪叠着一浪，重重的拍在海棠之上。那这个浪的威力有多大呢？比如说像我在这个海棠旁边，就能够看到脚底下的一些小小的碎石块，这个其实就是历次台风被大浪给卷上岸来的。那当地的这个村民们说啊，这个强台风来的时候，浪高甚至能达到十多米。巨浪呢，甚至能突出海棠5-6米远。那此刻天空的这个云层啊，其实移动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由此可以判断，这个台风的外围影响的正在持续的加剧。那其实，在我的旁边呢是这个台风主题的一个专业科普博物馆，叫做中国台风博物馆。我也是咨询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台风博物馆？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岸段是属于舟山岱山县受到台风海浪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之一。那年均影响岱山县的一个台风个数呢有4.1个。而在这个博物馆的门前呢，有一块大的石块叫永石，这个可以是当地人公认的一个台风标志物，重有5吨。那当地人告诉我啊，这块石头其实是被台风给推上来的，从海上飘过来的。推移这个距离大概有30米左右，因此呢，当地各地在这里历史留存记录，相当于一个强台风的一个参照点。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呢，台风博物馆其实在前天就已经临时闭馆了。那馆区的大门呢是提前钉上了加固的木板，外层呢还拉上了船用级的防雨帆布，做了全封闭的一个防雨措施。那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公安执法部门呢也在对这个危险的岸段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首牢沿海一线的一个安全防线。那最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组数据是，据我们了解，截止到昨天的17时，浙江舟山全市共乌排应转移人员大概是在6万人次，203个避灾安置点呢已经全部开放了，全市有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回港避风，73条的渡运航线也已经全部的停航，各项的防御措施正在稳步落地。主持人。
0: 好的，蒲佳怡，也请注意安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天中午12点，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
0: 为了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持续对台湾海峡内可能受台风影响海域的在航商船逐艘校应，督促船舶尽快南下避风。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宁德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这两天呢，我和我的报道团队是在福建北部的宁德地区采访，这里也是一个闽浙的交界处。刚才我也听到我们浙江站的同事佳怡的介绍，其实今天我们这里的一个天气情况跟浙江有一点类似，主要的关键词就是变化非常的快。那比如说今天上午这里还是一个高温晴好的天气，从中午开始沿海区域的云层我看到是明显的开始增厚的迹象，而且今天下午这里下了几段的阵雨，一会儿晴一会儿雨，那就是下午这里一个天气情况目前是保持一个阴天的状态。那可以说随着这个八威的步步逼近，天气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增快了，而且

0: 我能够在海边明显的感觉到沿海的风力是出现了一个增强的情况。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今天宁德沿海海区已经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8级的偏北大风。那从今天到明天，闽外、闽东和闽中的渔场以及福建中北部地区都会出现狂风大浪。那这些区域呢，都有一些台风、大风的一些灾害风险，因此相关部门也提醒需要特别加强回港避风船只和海上作业平台等等的一些安全管理的工作。那根据最新的一个天气形势的分析，宁德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中午的14:45将这个台风的预警提升到了2级，同时发布了一个暴雨预警4级。那就在稍早之前，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特别将这个防台风预警响应提升到了2级。根据一个部署的要求，目前宁德全市已经下沉了干部有4749人，全部转移的群众是超过了1000人。此外，这个海上作业人员是有11749名已经全部上岸了，37000多艘的船舶已经全部进港避风。那为了加强对渔船渔排以及海上的一个管控，相关部门在加强人员巡查密度的同时，特别是利用到了一个智慧海洋的系统，来对这些关键的区域进行一个密切的监控。那今天早上我们就去了宁德市海洋渔业局的应急指挥中心采访，当时我是看到这个大屏幕上实时是滚动着全市海域的一个全景画面，密密麻麻的渔船，它这个北斗定位的点位都清晰的分布在各个港区和近海的海域。那工作人员是通过这个智慧海洋系统动态的监测这些渔船的位置、航行的状态，来逐片海域逐艘船舶的排查避风落实的情况。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黄山。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公路方面，9号到10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境内的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等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能见度低以及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铁路方面，今天到12号，强降雨对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杭温县、沪昆县、徐盐县、青荣县等多条高速铁路线路和列车运行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列车晚点或车站旅客滞留。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交通出行的变化。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16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号到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资本投资数据显示，7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6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记者今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处理预约超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乌克兰空军8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新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进入暑期以来，泰国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文体活动，吸引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与。为确保行程安全顺利，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如下：一、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参与活动；二、尊重当地民众，维护中泰传统友谊；三、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活动规则；四、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通报表扬，如何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的法律话题是遭遇票务诈骗如何取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的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3: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4: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几个也。
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4: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5: 我们接到马昌全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
6: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0: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呢没有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1: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年均的平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0: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8月初，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呢进入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就发现了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呢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并由服务员将钥匙带走，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因为啊锅中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的视频也以此作为切入点。
7: 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啊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
6: 接下来就来关注，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见手青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8: 在成都终于收到了云南菌子，
9: 我吃了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索？
10: 主要是把那边东躲西躲，穿上黄酒。
11: 上锁以后，
12: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13: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剑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剑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剑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14: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13: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14: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度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13: 剑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剑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14: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那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13: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14: 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口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 都是知名的。
13: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呢，正逢暑假啊，这演唱会各类演出的热度是攀升。那么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呢，就会选择在粉丝群、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购票。这种脱离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内部关系抢到票的人，又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在买票过程中要保留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15: 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16: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零售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15: 我是一个朋友那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11: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下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7: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17: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15: 我得到票啦！
18: 你看见刚才那人了吗？那可是谦哥，韩庚的表弟。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19: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7: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20: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15: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就是骗钱。
21: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15: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7: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荣说，
17: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 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7: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0: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11: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 上海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的靠近呢，我国华东这一带的强风雨天气已经在逐渐的开启了。今天白天呢，像浙江、江苏南部的云量就有所增多，降雨也是开始发展。浙江东部短时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集中的。同时呢，在浙江东部风力也在开始加大。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这个时段呢，浙江大陈、石浦阵风都是达到了十级，浙江普陀也是出现了九级风。明天呢，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降雨会继续的加强，浙江东部会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的阵风也会有10到11级。那对于浙江来说啊，它这次呢会是台风风雨天气的一个影响的核心区域了。9号也就是明天将是浙江风雨最强的一天，尤其是浙江的东部，雨的强度还有阵风的强度都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我们来看城市方面啊，上海呢今天晚上会下起中雨，明天会有暴雨。那浙江的温州今天晚上有大雨，明天呢是暴雨转大暴雨的天气。浙江的台州呢，今天的雨就会很大，今天晚上就会有暴雨。那明天呢依然是强降雨频繁的，明天大暴雨转暴雨这样一个天气。这次呢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啊，影响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华东这一带都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大家呢要减少前往山区河谷这样潜在的危险区域了。今后三天，像浙江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浙江的东部、安徽西南部、上海西南部的局地中小河流还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另外呢，华东沿海地区今明两天风力是逐渐的加大，现在正值暑假啊，在华东这一带出游的朋友一定要避免去往海边了，要及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及时的调整行程。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6: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历时
5: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国铁南昌局今天十点起，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计划停运福州至松溪快8748次、洛阳至福州快32次等旅客列车。今天，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十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枭甬铁路，明天到十一号，衢宁铁路、甬津铁路，明天至十二号，金千铁路，明天至十三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俄罗斯国防部八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打击。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拦截了397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八号通报称，自七号18点起，俄军使用六枚导弹和15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次日上午9点，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35架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当地时间8月8号，印尼巴布亚省查亚维查亚县一文化节现场传出枪声，现场观众一度惊慌逃散。当地警方证实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具体经过。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枪手身份及作案原因。此刻提示：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运营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说，各位好，我是林云。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之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7: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6: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8: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6: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9: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

0: 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的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严重赛风赛季问题，暴露出在赛前教育、日常管理、竞赛组织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详细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昨天呢，中国乒乓球协会 正式发文，要强化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的管控。那么针对近期青少年赛场频发的各类的违规乱象，划定红线，出台分级处罚措施，全方位的净化青少年乒乓赛场的环境。那么这份通知当中呢，是直指这个在赛事当中存在的一些资格造假、消极比赛、赛场冲突、裁判执法不公等突出的问题，明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赛前、赛中、赛后全方位的德育管理，要求各参赛单位要组织全员去学习赛事的这个纪律细则，厚植青少年公平竞赛的理念。那么在赛事组织的方面呢，并且呢将压实主办方、承办方、教练员、裁判员四方的责任，严格把关，要对运动员身份审核抽签，包括种子排序等关键的流程，规范裁判选派和赛区的监管，同时呢要落实参赛选手的保险、食宿的安全管理，筑牢赛事的安全底线。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明确的列出了11类的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其中呢就包含年龄身份造假、操纵比赛、罢赛闹场、这个观众起哄、辱骂裁判、赛场暴力、裁判徇私、网络发声等网络不当发声等这些行为。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体呢，还设置了阶梯式的处罚，像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会被取消成绩取消比赛成绩，短期呢会被禁赛甚至呢会被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执行停职降级、撤销等级包括设施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在下一步呢，乒协呢将树立赛风赛季的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规呢从严的追责。那么此次专项的整治活动呢，重在要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的风气，守护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底色。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周博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竞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竞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竞酒，两全其美。竞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呢，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打开评分软件来参考
4: 一
7: 下。
4: 看一
7: 高，排名靠前的店铺呢，我可能就会优先选择了。
4: 对。
7: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发现说，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
4: 不靠谱了。
7: 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4: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呢，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异性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呢密集收到了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7: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8: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2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9: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7-8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8: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10: 心不狠，片不稳， 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8: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

0: 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1: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0: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执行？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很多父母的微信当中呢，班级家长群往往会在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呢会在这个群当中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等等。张先生在班级家长群当中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儿子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同时呢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承担一系列的民事责任。
4: 法院为何认定张先生构成侵权？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法官对家长学生有何提示？对学校管理家长群有何建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5: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礼介绍，
6: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5: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6: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5: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 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6: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0: CT 报告联名性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1: 韩以你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0: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1: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2: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 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同时，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将风暴潮警报升级为橙色。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5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50到13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省宁波市和台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本届赛事价格亲民，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为128元，让更多科技爱好者、学生和家庭能够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竞技的独特魅力。此外，赛事还特别上线双人、三人优惠套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今天发布通报，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据东京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8号15点35分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没有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监测点以及厂区边界的尘埃监测仪等所测得的放射线量也没有发现异常。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省宁波市防止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其影响，宁波市公交集团、城乡公交、东方巴士、公运公交所属山区公交线路及东钱湖旅游观光线于今天14点全线暂停运营。铁路方面，上铁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对今天到明天途经骁勇铁路动32次、永津铁路乘629次、杭深铁路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航空方面，宁波机场计划于今天23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明天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后续恢复运行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情况另行公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中国79岁绘本艺术家蔡高今日领取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蒋章宇证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带您走进这位绘本奶奶。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上诉法院裁决要求美政府停止白宫宴会厅项目，特朗普称将上诉至最高法院，为何一座宴会厅会掀起漫长司法拉锯。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79岁的绘本艺术家蔡高亲临现场，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蒋章宇证书。
0: 颁奖典礼上 ，IBBY 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1: 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个人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但和各位在一起，今天我感到心情完全不同。
0: 国际安徒生奖呢，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播出报道，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今天让我们和您重温这篇报道，再次走进这位绘本奶奶。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4: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5: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6: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4: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7: 去那个小花园里，
4: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6: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8: Ciao, girl from China。
6: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9: 我就好讨厌采访，
4: 可我是
6: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4: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6: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4: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6: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4: 我就算是一个老太太，就已经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6: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4: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7: 画的怎么样啊？
4: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6: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4: 一兜雨水一兜禾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7: 哦，禾苗
4: 一兜雨水一兜禾，
7: 一兜雨水一兜禾，
4: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7: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4: 你有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
7: 哦，
4: 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6: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 不要这么想。
4: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6: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4: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间嘛，那晚班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6: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4: 我里面花我稿费7块钱，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6: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市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4: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6: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4: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6: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4: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这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6: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7: 乌托邦，哇，
4: 开了一组两组，
7: 还好上来了一下。
4: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7: 好漂亮，
4: 一大树。
7: 那您是看着它从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4: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7: 飘成了诗，
4: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
8: 开了，那个松子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你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6: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8: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6: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8: 好几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6: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7: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8: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号裁定，白宫宴会厅扩建项目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将把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7号当天就作出回应，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指责判决出于政治动机，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援引合议庭法官内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作出分析。
13: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个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呢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的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了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是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12: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13: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实际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废除终身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呢已经在不同议题上呢察觉特朗普的相关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就是有意的来去纠正他总统权力扩权的做法。这次这个白宫宴会厅呢，看似不是像那样一些具体政策那么极端那么有争议，但它本质呢其实完全还是特朗普总统扩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当然呢也就同样的引发了包括司法拉锯战啊和各种政治争议。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

0: 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3: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0: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4: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0: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7: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8: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引导支持社会力。

0: 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7: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
8: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静。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5: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18: 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9: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防护值班。
11: 落实好防台措施。
1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9: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2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运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

0: 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3: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4: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

0: 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

0: 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当地时间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

0: 现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他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他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就是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他会伸张他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息。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啊，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了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

0: 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1: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的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就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0: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1: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0: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2: 这必须要想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3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那个走这个阿曼这边的，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这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8月3号和4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进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就是说 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它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就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
0: 嗯，
2: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陆朝天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两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
0: 服务费，
2: 不是通行费，它叫服务费。
0: 其实
2: 也就是通行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
0: 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2: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
0: 嗯，
2: 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还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0: 嗯，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啊，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0: 嗯，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6月份达成量 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

0: 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七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的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邦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伊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2: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伊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 式战斧导弹。高市扫描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0: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2: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 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民众啊是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卷入到冲突当中，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啊这种集权化的啊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啊，它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它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这个外交机构啊、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0: 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11: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它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四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断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个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呢，它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
1: 之时，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守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

0: 势上的扩张。
1: 嗯，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经典的案例，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2: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接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达到它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嗯，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0: 而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它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它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它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大家好，我是金豆哥哥。今晚呢，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各位小听众聊天，听好听的故事。
0: 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还在继续，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小朋友们解锁一趟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精彩好书。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0: 金豆哥哥，快来说说今天的宝藏好书到底是什么吧。
1: 今天要给小朋友们隆重推荐一套超有分量的经典读物，少儿漫画史记。
0: 哇，史记，好多小朋友听过这个名字，可是厚厚的古文原著读起来门槛很高，这套漫画版会不一样吗？
1: 那可大有不同了。这套书呢，来头不小，由史记研究泰斗、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奇先生花费整整五年时间精心打磨创作而成，汇聚了他十年研究史记的宝贵心得。
0: 听起来太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录了跨越3000多年的历史，里面有几百位历史人物，藏着数不清的精彩故事。
1: 没错，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完璧归赵、鸿门宴、陈胜起义这些故事全都出自史记，中小学语文历史课本里经常出现。不少老师都说，早点读懂史记就像拿到了学好文史知识的金钥匙。
0: 可是原版史记古文难懂，很多小朋友很难静下心来阅读，这套书是怎么把难懂的历史变有趣的呢？
1: 这套书巧妙结合了生动故事、趣味漫画，还有实用知识小贴士。它不只是一本简单的漫画书，文字内容十分充实，用贴近小朋友的通俗语言，把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讲得明明白白。整套书呢，一共有10册，按照历史时间顺序编排，挑选出适合7到14

0: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篇章，带着小朋友全景式品读《史记》。接下来就由春天姐姐为大家播讲书中精彩内容，一起来聆听有趣的历史故事，畅游奇妙的历史长河。
1: 少儿漫画史，华夏古史，第一章，皇帝传说。皇帝，黄是一种颜色，大地的颜色，泥土的颜色。根据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土在方位上居中，因此皇帝这个居天地之中而又土生土长的属性，成就了这位华夏始祖的光辉事业。传说他收服炎帝，杀死蚩尤，统一了古华夏各部落，让人们进一步掌握了农业耕种，又发明了服装、房屋、舟车、音乐、历法等，满足了百姓的基本需求，命令大臣仓颉创造了文字，使我们的先民逐渐摆脱了蒙昧无知的状态。总之，他这个跨界相当成功的学霸，具有很多金光闪耀的标签，足以让数千年后的我们顶礼膜拜。皇帝所处的那个年代还没有城邦，大家生活在一个一个的部落里，主要以采集植物果实和狩猎为生。当时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聚集着很多原始部落，皇帝就出生在有熊部落，他的父亲就是部落首领少典，母亲叫富宝。皇帝来到这个世界的经历颇为奇异，传说富宝怀孕的那个晚上，天空中有一道闪电从北斗星的方向划过。皇帝大名叫做公孙轩辕，大约属于出生自带学霸属性，生下来几个月就会说话，十分聪明伶俐，是个天才儿童。他不光聪明，还诚实勤奋，越长大越显示出领导的特质，博闻强志，见解独到，有强大的号召力。据说他长到20岁就成了部落首领，此时神农氏的统治逐渐衰落了，作为神农部落的大家长很有点萎靡，对其他部落的管制力度大不如前，部落之间的秩序就有点混乱了，大家都想出头当老大，于是今天你到我的地盘扫荡一番，明天我又去你那报复一下，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其他部落在互相攻伐的时候，皇帝却暗中练兵习武，种植农作物。他继承了神农部落的农业生产经验，将原始农业发展到新的阶段，自己的部落也成为了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除了屯兵屯粮，皇帝还带头搞起了发明，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呢？皇帝的部落原来是游牧民族，常年奔走四方，整天搬家，交通工具就成为了困扰他们的大问题。皇帝为此啊，郁闷得不得了。传说是在一个偶然事件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发明了轩辕，也就是今天的车。他当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就以轩辕命名。据说有一天突然狂风大作，皇帝头上戴的遮阳帽的大卷帽被狂风吹掉了，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大卷帽被风吹得就地向前滚动，但是并不倒地。好不容易等风停了，皇帝赶紧把手下人叫过来，自此皇帝的发明实验室就正式开工了。经过一系列的试验，他们解决了移动、平衡、抗风、抗压、动力等问题，一辆最原始的车就这样造出来了。皇帝发明的这种交通工具套上牛就是牛车， 这在上古时代可是非常先进的东西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皇帝大量囤积了这些装备。自我修炼到一定级别时，皇帝横空出世。后来他在自己部落的周边搞了几场大型的军事演习，一圈挑战下来，各部落都服气了，于是纷纷跑来归顺皇帝，力求得到保护。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经常被炎帝部落欺负，当然大家被保护也并不是无偿的，总得缴纳一些贡品。因此向皇帝缴纳的这些部落就与皇帝的部落结成了一个部落联盟，那他自然就是这个联盟的首领了。在扩编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后，皇帝开始修行德业，整顿军务。他不仅完成了丈量土地这样的勘测工作，还搞起了摸排节气变化、五谷种植等科研项目，甚至组建了猛兽训练营，形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听完了皇帝的传奇故事，那我们是不是特别佩服这位上古的学霸呢？
0: 远古时期的先贤用智慧开创了璀璨的华夏文明，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战国时代，听听又有哪些精彩的英雄故事吧。
0: 少儿漫画史记，战国七雄二，蔺相如使秦完璧归赵。到了秦国，蔺相如在章台见到了秦昭王。秦国对他的接待很随意，秦昭王斜靠在座椅上，后宫姬妾环绕在他周围。蔺相如捧着和氏璧走上前，把和氏璧献给了秦昭王。秦昭王看了很高兴，便给姬妾侍从们传看，大家都很捧场，异口同声高呼万岁。蔺相如等了半天，看到秦昭王并没有诚意履行约定，便走上前去说道：这个和氏璧还是有点瑕疵的，让我指给大王看看。秦昭王没有任何怀疑，便把和氏璧交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接过和氏璧，向后退了几步，靠在一根柱子上怒发冲冠。蔺相如说道：大王想要我们的和氏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觉得秦国贪婪得很，您的诚信评分比较低，恐怕是要倚仗自己的强势想空手套白狼，压根儿就没有打算给赵国那15座城池，所以都不想把和氏璧给您。秦昭王说道：好，我的诚信评分比较低，谁敢这么评啊？可我觉得平民百姓之间打交道都不能用欺诈的手段，更何况是一个大国呢？再说了，为了一块小小的和氏璧让秦国这个大国不高兴，我们也犯不上。蔺相如瞄了秦昭王一眼，接着说道：于是我们赵王先斋戒了5天，在大殿上恭敬地派发国书，派我捧着和氏璧前来，临行前还把我送到院子里，并对着我行礼，这是对秦国和您的尊重，也是满满的诚意啊。如今我来到了秦国，大王却在偏殿接见我，并没有表现出对诸侯国使臣的礼节，还把和氏璧传给姬妾侍从为官，这是戏弄我还是戏弄赵国？既然大王没有诚意给赵国15城，那我就把和氏璧又拿回来了。秦昭王说道：你想怎样？你现在可是在我的宫殿里，你还能带着和氏璧出去吗？蔺相如说：出去出不去无所谓，你要是逼我，我就跟和氏璧一起撞柱子，看看和氏璧和秦宫的柱子谁更硬， 蔺相如说着就斜眼瞄准身后的柱子，摆好姿势，准备一二三往上撞。秦昭王对自家宫殿的工程质量还是有信心的，害怕蔺相如真的把和氏璧弄碎了，于是连忙道歉。随后召来有关部门负责人，指着地图上的一片区域说道：哎，从这里画出15座城池，给赵国吧。蔺相如心里明白，秦昭王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拿个地图装装样子而已，压根儿就没打算把诚意给赵国。蔺相如说道：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惧怕秦国，不得不献给您。但派我送和氏璧之前，赵王曾斋戒了5天，现在我请求大王也斋戒5天。好，我也斋戒5天。蔺相如又说道：到时要安排酒宾大典，这个必须有，我才敢献上和氏璧。啊，好，我同意。秦昭王知道玉璧易碎，硬夺是破坏文物行为，于是就安排蔺相如住在国宾馆，自己开始斋戒。蔺相如估计秦昭王虽然闭关斋戒去了，也不过是做样子给自己看，但最后一定违约不给诚意，于是便派他的随从穿着粗麻布衣服，在怀里藏好和氏璧，从小路逃回了赵国。秦昭王5天斋戒期满，在大殿上安排了酒宾大典的仪式，派人去请赵国使臣蔺相如。哎，和氏璧呢？你怎么没带着？
2: 在怀里嘛，哎，这不合礼仪吧？
0: 蔺相如说道。秦王有说话不算话的家族遗传史，自穆公以来的20多个国君都没有坚定明确的遵守盟约，我实在是怕被您所骗而辜负了赵王，所以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昭王和在场的大臣们一下子哑口无言，又尴尬又生气。蔺相如笑着说：毕竟秦强赵弱嘛，大王您只要先拿出15座城池，再派个使臣带着地图去赵国，赵王还敢不马上毫不耽搁的把和氏璧给您送来吗？我欺骗了大王，其罪当诛，就留下来给您当个下酒菜，不管是您把我怎样我都没意见。秦昭王与群臣先是面面相觑，进而惊愕、愤怒、怨恨，几个武士立刻冲过来，架着蔺相如就要拉下去收拾了，但被秦昭王抬手制止了。秦昭王说道：且慢，如今就算杀了蔺相如，和氏璧也得不到了，反而破坏了秦赵友好，不如好好款待他，让他全虚全倚回去，难道赵王还会为了一块玉璧欺骗秦国吗？于是蔺相如享受了高规格接待，事后就回到了赵国。赵惠文王对他进行了公开表彰，称赞他是一位称职的大夫，在出使秦国的过程中表现出色，维护了国家尊严，因此晋升蔺相如为上大夫。至于和氏璧，此后就一直留在了赵国，因为秦国始终也没有给赵国诚意。
1: 好啦，本期的好书阅读记就到这里了。今天我们一起品读了精彩的少儿漫画史记，领略了中华历史的趣味与魅力。
0: 没错，鲜活的历史人物，精彩的上古与战国故事，让我们读懂智慧与担当，从历史中收获成长的力量。
1: 喜欢读书的小朋友可以把你的读书感悟和趣事录成音频短视频，投稿到小喇叭的专属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3个字的首字母。

0: 也就是 X L B 圈 A C N R 点 C N。
1: 优秀作品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还有精美童书好礼等你来拿。愿小朋友们爱上阅读，品读历史，在书香中快乐成长。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坚持运动，积极锻炼，走出家门，多多奔跑跳跃，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活力，自信开朗成长，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状态。
0: 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了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飞夺泸定桥。一天晚上，在一条大河边上，有一支红军部队迈着大步飞快地走着。小朋友，红军叔叔走得这么快是干什么去呢？原来呀，红军叔叔要过这条大河，这条河叫大渡河，河上只有一座桥，这桥叫泸定桥。泸定桥上有敌人把守，红军叔叔要从敌人手里把泸定桥夺过来，好渡过这条河。河边的小路弯弯曲曲的，还特别窄，很不好走。天上的乌云把月亮遮住了，不一会儿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下起了大雨，路更难走了，脚下又是泥又是水，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红军叔叔们走着走着，忽然河对岸出现了许多亮点，仔细一看是火把，原来这是敌人也在赶路呢。这伙敌人想赶到泸定桥，和原来在那儿的敌人一块守住泸定桥，不让红军过河。天这么黑，又下着雨，要是再让战士们摸着黑走路，准没有敌人走得快。泸定桥呢，已经有不少敌人了，等这伙敌人再赶到那儿，我们夺取泸定桥就更困难了。想到这儿，红军团长马上命令部队点起火把，迈开大步飞速前进。红军叔叔们点起了火把，火把一个点着一个，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条长长的火龙。这时候河对岸的敌人发现了，就吹了一阵军号。红军四号员呢，马上也吹起同样的军号，有的叔叔还喊着，嘿，自己人自己人。这么一来，敌人真的相信了。雨下得越来越大，忽然河对岸的火把不见了。原来敌人怕吃苦，不愿意走了，他们找地方避雨去了。同志们，快走，让敌人歇着去吧。天亮的时候，红军叔叔们来到了泸定桥。红军叔叔们仔细一看，哎呀， 泸定桥，这是什么桥啊？从河这边到河那边，只有13根铁链子，每一根铁链子有饭碗那么粗，9根当桥面，4根分在两边当桥栏杆，所以人们又管它叫铁索桥。原先呢，铁索桥上边铺着木板子，可现在呢，桥上的木板子全都让敌人拆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13根铁链子，这就是泸定桥啊。13根铁链子高高的悬挂在大河上面，桥下边的河水哗哗哗的流得特别急，一个漩涡接着一个漩涡滚滚向前，这么急的水游不过去，划船过河也不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桥上过去。可是敌人在对岸的桥头上修了好多碉堡，用机关枪死死地封锁住了铁索桥，红军叔叔们想要从桥上过去真是太困难了。但是困难再大也吓不倒英雄的红军叔叔，红军团长马上组成突击队，准备铺桥的木板，要飞夺泸定桥。下午1点钟，红军4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接着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一起朝对岸的敌人开火了。突击队的红军叔叔背上插着大刀，手里拿着枪，腰里挂满了手榴弹，攀着铁链子朝对岸猛冲过去。别的红军叔叔呢，就跟在后边铺木板。敌人一看，马上朝红军叔叔拼命地开枪，那子弹呐，嗖嗖嗖从红军叔叔的头上飞过去，从他们的身边飞过去，从他们的脚底下飞过去，有的打穿了他们的衣服，有的打穿了他们的帽子，有的打在铁链子上发出当当的响声。突然一位红军叔叔受伤了，掉到了大河里，英勇的牺牲了。红军叔叔们为了消灭敌人，夺取泸定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又继续前进。眼看红军叔叔们要冲到桥头了，敌人可吓坏了，慌里慌张地放起了大火，把桥头的木头亭子烧着了。烈火熊熊，黑烟滚滚，一个劲儿地朝红军叔叔们身上扑来。烈火把红军叔叔们身上的衣服烧着了，帽子烧着了，连头发和眉毛也烧着了。可是红军叔叔们没有后退，勇敢地冲进烈火，冲进浓烟，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阵地。他们挥起大刀，朝敌人狠狠地砍了过去。英雄的红军叔叔终于冲过了铁索桥，占领了敌人的桥头阵地。这时候后边的红军叔叔已经在铁链子上铺好了木板，大部队过了桥立刻加入了战斗。河岸上、山坡上到处都是红军叔叔在和敌人英勇搏斗的身影。敌人呢，有的死，有的伤，有的夹着尾巴逃跑了。红军叔叔胜利地跨过了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继续前进。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八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大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

0: 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静。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

0: 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4: 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台风为提醒，加强防护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6: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8: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沟、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

0: 场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

0: 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对浙江省23个连片县市区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0点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夯实人员转移避险、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聚焦涉水旅游景区、养老机构、休闲度假场所、农家乐、施工营地、易受洪水冲击的交通道路等关键区域，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20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以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晋级4强，王艺迪将在半决赛中遭遇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另一场对决，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4局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顺利晋级半决赛，陈幸彤将迎战队友蒯曼。女子单打半决赛将于8月9号进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进一步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铜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接近到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联系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预报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或者是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今天白天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雨。像浙江的宁海，在今天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宁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今天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0: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1: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明天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10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11到12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 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0: 嗯，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由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的这个环流一般是比较庞大的。白海豚还有巴威，它的最大直径都是超过了1000公里。而且呢，虽然它在登陆的时候强度是要比巅峰时段有所减弱，但是因为本身的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携带大量的水汽往陆地上输送，所以降雨的影响范围会很广，影响也是会比较强。
0: 说之前一度在西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后来说其中的一个第14号台风鲸鱼是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于8月6号的11时对其停止了编号。那这个多个台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这次是不是白海豚所被吃掉的鲸鱼呢？
1: 是多个台风之间确实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它们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它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也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的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三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1: 其实这种情况有同时有2个或3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很少见，因为像是在7月到9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符合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 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四个甚至是曾经有过五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
0: 嗯，
1: 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复合带又比较活跃的

0: 一个背景之下。
1: 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八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七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0: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还有它眼壁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壁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眼的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那眼壁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在昨天到今天吧，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壁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壁置换啊、双眼壁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0: 刚才提到这个眼壁置换，那些眼壁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像我们说的眼壁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壁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的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浅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 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

0: 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见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见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3: 你好。
2: 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4: 张导，大家好。
2: 哎，见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啊？它怎么还能吃呢？
3: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的中毒的。
2: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才能够吃的呢？
3: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的。
4: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3: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

0: 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还别说变色就有毒是，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1: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0: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有些蘑菇的毒素会被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肽就是极毒鹅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的。
2: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0: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就是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弃猪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消食。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2: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哎，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这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的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画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所以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挂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大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挂图、一些图册，你就能够 准确的鉴别蘑菇和食用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进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1: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哈。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啊，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人家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那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0: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有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普通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硅化物蘑菇、致密蘑菇，它都是不鲜艳的，有一个是白的，有一个是灰的，但是误食了以后。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其中的一朵，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告诉消费者这个蘑菇什么时候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包括我们每年都要做相关的科普，包括咱们刚才也说，其实银器试毒呢，这个事儿也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就没有一种简单、方便、有效的这种试毒的方法吗？比如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0: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去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蘑菇，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肽，极毒蘑菇的环肽，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剑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的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2: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 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土。
0: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了，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蝇鹅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比如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稀释，因为释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是不值得的。
1: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具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1: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吃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气，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1: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六，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1: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你就是一次，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 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啊，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恐怕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1.15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一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4: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5: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那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4: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5: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者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说非常友好。可能走平路上走路它疼，在水里面走路呢它就不疼了，因为关节受的力量呢没那么大了，有利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个功能锻炼和这个保护关节。
4: 也有人在尝试泳池暴走之后呢，出现了腰肌劳损等等情况，这样的运动方式伤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5: 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走路啊、漫步啊，它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特别是呢，他们脊柱的这个核心肌群，还有腰部的力量。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的比较多的时候，给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哦，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 造成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4: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5: 就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跳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1: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4: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5: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损伤的风险。
4: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5: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啊，或者出现心慌啊，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6: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 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7: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6: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纯浓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需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有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托住气口，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又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就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干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薄水多，小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重要的就是柔软水润，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7: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6: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散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 天天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7: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

0: 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今天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今年第

0: 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应急部门今天上午组织首批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8点，共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03万人。按计划，明天上午8点起，还将对浦东新区、包括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人员转移工作。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强化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防范应对、灾后恢复和指导服务，努力减轻灾害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7省市启动农业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指导提前储备种子720万公斤、农药消毒药1000多吨、农用水泵、烘干机等救灾机具2.5万台，抢收成熟作物、起捞水产品、加固种养设施，组织台风影响区1059艘渔船回港，2.2万人上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大部及豫南局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田径世青赛正在美国进行，前3天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拿到了2枚金牌、1枚铜牌。我们的田径后备力量究竟实力如何？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中超联赛本周末进行第22轮比赛，今天的辽宁德比备受关注。比赛呢，最终以大连获胜而结束。不过在赛前，辽宁铁人俱乐部公开反对本场比赛裁判安排的声明，引发争议。相关话题稍后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

0: 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每年的8月8号都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这个日子也是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08年8月8号晚8点，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每年的全民健身日都会让人们想起那一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U17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突尼斯队，取得2连胜。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王艺迪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陈幸彤4-0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蒯曼4-1赢下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太原开赛，已经结束的2场32进16的较量，丁俊晖1-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朱月龙6-3击败了威尔士名将马克威廉姆斯。国际象棋方面，2026女子 Speed Chess 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冠亚军决赛，16岁的美国棋手艾利斯里以11.5比9.5战胜4届世界棋后侯亦凡夺冠，侯亦凡继去年之后再次获得这项比赛的亚军。中超联赛第22轮，今天青岛海牛0-1输给了上海申花，大连鹰博1-0击败辽宁铁人，云南玉坤1-0战胜成都蓉城，浙江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由于天气原因而延期。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正在进行当中的田径世青赛，连线的是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田径世青赛的赛事情况吧。年龄限制我们知道20岁以下，它的设项和成年赛事一样吗？有些什么样的自己的办赛特点？
2: 对，刚刚也说到了这个 U20 其实就是 Under 20嘛，就是20岁以下。然后这个世青赛呢，之前叫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然后现在是世界青年统一改名叫这个 U20， 它其实把这个年龄的限制呢更加的明确了一下。今年能够参加这个世青赛的是07到10年，也就是16到19岁的运动员。然后世青赛呢是给这些青年运动员的最高的最顶级的田径盛会。其实世青赛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了，第一届应该是在1986年，而我们第一届田径世锦赛是在1983年，所以几乎是当时的国际田联在推出世锦赛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也推出了这个世青赛的概念。您刚刚所聊到这个设项，其实从这个多数设项来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这个青年运动员的发展状况和身体发育的这个状况啊，有一些像长距离马拉松它就不设项，比如说我们场地赛世锦赛的最长的项目应该是1万米，但是在世青赛就是5000米。我们世青赛的竞走项目我们都是在场地内进行的这种5000米竞走，如果是世锦赛的话我们会有场外的这种20公里竞走，现在变成这个半马竞走这样的项目。然后包括还有像一些田赛投掷项目的这些器材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其次就是像跨栏直道栏的这种项目，它的栏架高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区别。
0: 嗯，谈到这个世青赛或者说Under 20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其实讲的是田径项目，但是大家很容易会类比到比如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足球篮球，它的 U17 U15，对吧？往往它会承担着为我们发现昔日或者现在的这样一些青年才俊未来会成为成年人队伍当中的明日巨星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您刚才提到86年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比赛的前身了，那这么多届办下来是不是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上让我们发现了后来大放异彩的田径赛场上的明日巨星？
2: 对，其实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他一定是各国在当下这个阶段在这个青年阶段的优秀的运动员，不是说每一个能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人呢都会最后成为一个明日之星。
0: 嗯，
2: 但是我们可以反推去看一些现在的田径的超级明星，其实他们在 青年阶段大多数都有。

0: 非常好的表现。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泰德泰勒是获得了这个100米的冠军，那么其实美国队上一个获得百米冠军的就是莱尔兹。莱尔斯呢，在近几年的田径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上，其实都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的冠军。你去反推一下，你发现他其实在16年的世青赛已经初出茅庐了。所以世青赛对于很多，是一个检验，是第一次感受这个大赛的机会。它可能是成为巨星的一个踏板，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所以说，对于很多人，包括观察对手啊，包括我们去观察各个的。运动员的各个国的运动员的青年才俊，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明日之星是藏在其中的。当然也会存在一种状况，比如就是有很多运动员他接触这个项目是比较晚的，或者是从其他项目转过来的，也许他到了21、22岁才开始慢慢出成绩。即便他没有参加过这个青年赛场、青年大赛的历练，但是他也有机会，就是说依旧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1: 所以它是一个风向标，但你不能说它都能100%的告诉我们明天的答案，对吧？那我们接下来
0: 没
1: 来
0: 错。
1: 看看这个比赛里面中国选手的表现吧。这次比赛是在美国尤金进行的，总共5个比赛日，现在已经结束了3个。我们来聊聊中国队的成绩和焦点运动员，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枚金牌来自于女子铁饼的苏奕昕，这名运动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苏奕昕今年是19岁，她在国内注册在四川队。据我了解，她应该是跟着琳达、李指导去训练的。然后她其实，在我们过去的U18的赛场上，U20的赛场上，在国内赛场一直都是属于前列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女子铁饼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是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出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我们这个奥运会上也有前3名的表现。那么从现在这个铁饼的水平来讲，因为无论是青年比赛还是成年比赛，其实大家用的都是1公斤的这个铁饼，完全是可以去做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一些对比的。那么国内水平目前现役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应该是冯冰，冯冰的这个铁饼水平呢大概是在66米以上，66、67这样。然后第二梯队呢大概就是在61米到62米这个区间，像山东的姜志超，像河南的王芳。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这个微鑫他是投出了61.06米的成绩，拿下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从我们国内的这个青年顶尖的运动员，变成了这个成年可以说是跻身在二线，国内二线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了。而且他这次夺冠的这个成绩呢，61.06米，也是今年的世界 U20 的最好成绩，也足以见得他和我们这个铁饼项目在这个同年龄段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统治力。
1: 我们的第二枚金牌是来自男子链球是吧？6000克项目的陈佳伟，
0: 陈佳
1: 一
0: 伟，
1: 个是给
0: 对。
1: 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运动员，另外刚才你看我介绍这个项目叫男子链球6000克项目，特别加上了这个重量的这个介绍，这是不是就说明它和成年比赛的这个，比如说器材设计其实是有区别的？
0: 对，其实像青年女子投掷项目呢，和成年几乎是一样的重量，无论是铁饼、标枪，还是这个反正器材是差不多的。可能这个是因为对于女性一些女运动员来讲，她们的身体发育更快一些，所以在这个18、9岁已经达到了跟成人相等水平了。但是男子呢，像铅球、链球，我们青年赛场用的都是6000克的，那么成年赛场用的是7.26千克。重量是有差别的。陈佳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注册在江苏队。可能大家对于他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师哥王琦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链球冠军，而且他还夺得过亚锦赛的冠军、大运会的冠军，是国内可以说链球这个项目的目前的统治者。王琦和陈佳伟呢，都是师从这个江苏队的杨伟军指导，一起去训练练球。那今年6月底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上呢，陈佳伟其实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在这个7.26千克的比赛赛场上赢了王琦，拿下了冠军。这其实也为他去前往世青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心的基础。他这个6千克80米以上的成绩是在资格赛上投的，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的最好成绩。那么同时，他在这个成年赛场呢，今年也是达到了70米以上的表现，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而且陈佳伟他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少年，也就是 U18，当时是5000克的这个链球的最佳成绩保持者。其实是一个，如果你看他成长过程的话，是一直是处在一个国内顶尖水平，然后到现在来到了世界顶尖阵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1: 正好说到这个，前面说的女子铁饼，这个说的是男子链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届2024年的秘鲁利马世锦赛，当时我们的女子标枪铁饼都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女子标枪我们有个颜子仪，对吧？就是好像咱们的这个投掷项目，不论男女，最近这个好成绩一直不断，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投掷项目是在培养方面，还是在发现人才方面，还是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可以总结出来了？
0: 对，像今年其实，比如说女子链球的张家乐，还有女子标枪的颜子仪，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上都比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在钻石联赛上不断去突破嘛，都是历史上能排上名的。目前依旧年龄是处在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选手，投掷尤其是女子投掷，对于中国田径而言一直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最早在世锦赛上取得金牌的项目就是女子投掷，包括我们也诞生了像隋新梅、隋导这样非常优秀的当年的世锦赛冠军，然后目前呢还是在一线的这个队伍当中去教学去带新人，所以说其实我们拥有之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到现在转变成了非常优秀的教练员，这是一波接一波的人，这是传承的力量吧，让我们这个女子投掷项目是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现在也能看到新的一波青年人，无论是现在在世青赛上拿到了金牌的，像苏怡欣他们，然后还是这些虽然适龄，但是也没有去的颜子仪、张家乐。其实我们在这些项目上都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1: 您正好说到颜子仪、张家乐适龄但没有参加，这是因为比如说主要的目标，包括这个备战的节奏都已经迈入到成年组里了，还是因为出于一些别的什么样的考虑吗？
0: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是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年，名古屋亚运会呢，对于中国田径整个队伍的这个备战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周期里，新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里的第一场大考，所以我们一些更有实力，能够在亚运会去跟成年其他国家成年赛场的这种选手去竞争，他们更多的目标是备战9月底的亚运会。其实对于颜子仪也好，张家乐也好，他们在这个上一届世青赛24年利马的这个世青赛上已经取得过这个冠军头衔了，其实他们的生涯荣誉簿上已经不再缺少这样一个世青冠军头衔，那么他们现在的能力完全是世界顶级。与其说是把他们派到现在这个赛场去虐菜，我觉得不如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后备力量得到这种大赛的锻炼，可能对于我们这些项目的长久发展是更好的。
1: 这个练级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级，对吧？另外，我们除了这几个项目，也说到中国队的王卓越拿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铜牌。男子三级跳，其实，包括成年组在内，中国队一向实力给我们的印象都不错呀。
0: 对，男子三级跳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国内甚至是亚洲范围内都是具有统治力的，但其实世青赛赛场的话，我们之前并没有非常好的登上领奖台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其实上一届是马英龙，马英龙是拿到了这个世青赛的铜牌，然后这一届又是王卓越，同样也拿到了铜牌。王卓越呢是今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锦标赛的亚洲冠军，他其实在这场比赛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因为确实你像牙买加他跳出一个17米多的这个水准，可能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青年选手三级跳选手是够不到的一个距离，所以拿到一个铜牌也是实力的认可。刚刚您也讲到这个我们的三级跳具有统治力，其实男子三级跳呢，我觉得就是在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你像朱亚明、方耀庆，还有吴瑞景他们这些选手出来以后，尤其是朱亚明，他在这个世界大赛上，奥运会拿到银牌，世锦赛拿到铜牌，然后包括室内世锦赛也登上领奖台。其实他一个人呢，给中国增添了特别多的三级跳的荣誉。然后包括吴瑞景也是把保持一个十几年的三级跳亚洲纪录，也是我们李妍希知道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也是去年打破。 证明我们整体的这个三项的水准啊，在。

0: 成年赛场还是不断进步，且青年赛场也有更多的人才涌现，未来肯定还是一个更加有优势的项目的。
1: 但正好你说到这个朱亚明啊、范晓庆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转播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有个感慨，听众朋友们留言就在讨论，就是一方面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项目储备人才实力之雄厚，就是每一届比赛好像都有一个一个两个我们事前可能没有完全充分预料到的选手能冒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像很难形成某一个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比如女子标枪的严子怡那样突出性的一个优势，就这届比赛她参加一定就是夺冠热门这种感觉。就这个所谓这个人才的厚度和锐度之间，好像能不能兼得？当然，你也可以讲这个大家伙还是着急，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更好一些。就这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竞争的具体在这个小项上，对手实力确实强，还是我们的这个成长进步的速度确实还可以再快一点？
0: 其实近些年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吧。我们的运动员呢，其实整个的人才储备还没有那么多，因为其实像各队练三级跳的这个人数，它相对于跳远啊，甚至说相对于一些竞赛短跑这些，它的人才储备的厚度没有那么厚，练三级跳的人是非常少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大多是集中在这个成年赛场，然后经过一些大赛历练以后才出来这么几个，像之前我们所谓的三级跳的三剑客，一些90后的，一些老的三级跳队员。然后，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近些年，也不能说近些年吧，其实从上个世纪开始，欧洲和这个古巴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平，它一直就非常高，远远领先于亚洲和其他地区。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缩小和世界顶尖之间的差距。你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已经来到了17.7米、17.8米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的亚洲纪录才在17.6米。所以说对于人家欧洲这面来讲，是一个日常触手可及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累积厚度才能突破。所以就是说，像这样三级跳这种项目呢，它本身偶然性又很大，有可能当天你的感觉好，你的跳跃能力确实强，又赶上一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确实能出成绩，拿到一块奖牌。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在世界大赛上争夺金牌，甚至有更高成绩的突破，肯定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才储备以及更多的大赛历练。
1: 是，每个项目它有每个项目自己所面临的不同的竞争的态势，对吧？但大家希望这个项目能更好的这个心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希望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能够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另外，除了三枚奖牌之外，我们知道中国队前三天比赛里面也有不少进入前八名的优秀成绩，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0: 其实我观察了一下，我们一些进入到前八名的项目和我们一些夺牌的项目，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的。我们几乎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田赛赛场，尤其是投掷赛场。像我们这个女铁饼马晨一获得了第四，我们拿到了一个第一，拿到了一个第四。同时，像男标枪的杨兆义拿到了一个第五，男铅球的这个吴晨奇拿到了一个第七。包括还有女子跳远，这个郭思阳6.03米拿到了一个第八。其实我们看都是一些田赛的项目，包括对男子三级跳远，我们拿到了铜牌以外呢，还有一个第五名蔡子琪嘛，几乎都是非常相似，就是证明我们的青年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的储备是差不多的，人才呢是非常相似，甚至是扎堆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应的集团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反观一些我们不太强势的竞赛项目，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像这个200、400，甚至是110米栏这样的项目，我们也是派了很多的运动员，但是好一点的呢，就是进入到了半决赛，没有进入到决赛，然后可能差一点的呢，直接就是预赛被淘汰了，就证明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其实和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尤其现在世界的这个青年水准，我们看像加勒比地区，包括美国，还有像非洲、南非、博茨瓦纳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青年运动员可能比我们目前的成年运动员的成绩还要更好一些。就拿这个百米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百米能破十，但是目前我们这几个赛季，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的百米运动员能够破十。当然也跟我们这个选派的人有关。我们这一次选派的田径队的队员呢，并不是所有适龄运动员中目前排在国内第一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看好的像这个严子怡，比如说像这个100米赛场的陈芋洁， 大家都在说陈玉杰今年的这个赛季最好成绩11秒12，好像去了世青赛也能拿到前三呀。这就是多方面的因素吧，跟世界的一个差距，包括我们作为这个练兵的一个跳板，给后备人才储备力量去适应大赛的这个节奏，也没有选最强的队伍去参赛，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当然大家也很感慨，就是刘翔、苏炳添，不是借一借，老天爷都会给你派出这样的好苗子来。我们也需要在不错的苗子当中去好好的去筛选我们的这个发现培养，然后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这种能力，可能也需要进一步的增强，对吧？另外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按照前八排名可以都拿到分数，然后换算这个成绩排行榜，中国队目前总共40分，和肯尼亚队一样排在并列第二，这个成绩怎么看？
0: 现在这个积分在第二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并不能反映说我们的整体实力特别强，因为这个田径赛程5天的话，它更多项目的决赛它其实是集中在后2天。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现在有很多项目我们已经没有人进入到决赛了，那随着这个决赛的进行，后面有很多竞赛的短跑项目，比如说像加勒比地区这种美国、牙买加、巴巴多斯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随着拿到前八名的名次越来越多，他们的分数会立马向上走。然后包括中长跑赛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些东非国家，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分数也会不断的向上涨。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并列，但是也是前期在投掷项目，在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上积累的一些分数，但随着后期的决赛进行，我们并没有太多人进入到这个决赛的争夺当中，我们也没有了积分，可能慢慢这个优势就下去了。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未来2天我们还有这个5000米竞走没有比，然后包括还有男子撑杆跳还没有比，撑杆跳因为我们派出的也是亚洲冠军曾亮嘛，可能我们在这两个项目上还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去冲一冲积分。但是你说像这个其他的决赛我们没有人进入，包括跟这些世界顶级强队的4乘1的这样的队伍去比，我们也很难就是说再去拿到前三。所以可能目前的这个排名只是对于前3天来讲，我们的优势项目都在前面发挥出来了，但是后面我们还想继续保持到这个位置可能比较难了。
1: 理解了，就是阶段性的祝贺一下，但是也不要太看重这个成绩，因为这毕竟是青年人之间为了未来而提前进行的一场测试，大家还是要比较冷静客观的来看待这一点。另外既然说到了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比赛，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国外选手方面，比如有没有让你觉得这个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要忽视这个名字，有这样的选手吗？
0: 其实有的，像已经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冠军的这个泰特泰勒，他其实在本届世青赛之前就在当地就同样这一个体育场的钻石联赛上200米跑过19秒75，这个应该是 U20 的历史成就已经超越了博尔特，应该是排在了历史前3名。当时大家看好他，希望他在200米赛场再赢突破，但是没有想到他百米赛场也拿到了冠军，他是本届赛事上有可能拿到3金的一个美国本土的短跑运动员，这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泰德泰勒在200米决赛甚至代表美国队出战的这个4乘1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同样今天还进行了这个男子110米栏的预赛和半决赛，美国还有一个叫做勒德拉布朗的这样一个选手，他是之前在参赛前已经跑出过12秒95，这个是99厘米的栏高的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青年纪录，就相当于是一个州纪录。然后他今天在这个预赛上呢就跑出了12秒89刷新的成绩，这个是直接超越了我们的陈元将去年在埃州的全国 U20 的比赛中是跑出了12秒96，这个当时仅次于世界纪录，历史第二。那陈元将随着这个预赛一进行啊，排名下了一位。然后包括日本还有一个混血的运动员叫古贺杰里米，他在这个110米栏的半决赛呢又跑出一个12秒94还是95，好像是95，又超越了陈元将。这通过两轮比赛啊，陈元将这个亚洲青年纪录没了，然后历史排名呢也下降了2倍，就可想而知今年这个青年赛场110米栏的这个竞争。 所以说，无论是像泰特泰勒还是布朗这样的美国选手，这是未来世界可能出现的一些田径明星，包括像这个古贺杰里米，这是日本我们邻国的选手，这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10年内，都是在我们亚洲赛场的一个劲敌，我觉得都值得关注。说到日本选手，我还想起来一个400栏的日本的高中生，他叫这个后藤大树，他创造了今年在日本国内他创造了世界少年的最好成绩，而且目前在世青赛的400米栏赛场呢，也已经是进入到了顺利的进入晋级，就完全毫无压力。所以说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不仅仅是这些欧美的运动员，包括像牙买加的女子运动员道格拉斯啊，还有像牙买加或者是这种美国他们的接力队、南非的接力队，包括邻国日本的这些运动员，我觉得我们在这些世青赛上都应该看到这些。对，博采众长嘛。
1: 既然您重点谈到了这个日本，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今年中国田径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9月份要开打的这个
0: 亚
1: 名
0: 运
1: 古
0: 会，
1: 屋亚运会，对吧？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里面很大的一个田径上面的看点就是中日对决，当然它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之间，我们知道，比如短跑项目有一些西亚的选手也很厉害等等，但是，毕竟中日都是田径大国，而且呢，在亚洲范围之内，这个田径的中日之间的争霸是每一届亚洲运动会田径赛场上很重要的看点。这次又是在日本队的主场，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了，比如中国队的田赛项目的优势，又提到了竞赛项目日本队新人涌现，是不是有一点就是各自守着一块优势，同时又要向对方的优势项目发起冲击这样一个态势。
0: 其实我们看过去的几届亚运会，包括就是我们在世锦赛甚至和奥运会上跟日本对比，大家就是一定要把优势项目的这个奖牌守住，甚至是冲就保零奖牌、保三争一嘛，我们经常喊这样的口号。同时呢，我们看像比如说我们的男女四乘一或者说4乘4这样的项目，在近些年慢慢亚洲的增长力上，竞争力上来以后，我们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因为其实不仅是需要自身的能力提升，一个好的对手呢，也是对于一些运动员去发挥成绩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和日本这样的强国，田径也不算强国吧，就是我们就是说邻居这样的
1: 亚洲
0: 亚
1: 的
0: 运
1: 老
0: 会
1: 对手，
0: 同，对这种老对手作为这个一个目标，其实相互竞争是非常能够促进大家的这个热情和激发他们当中的潜力，因为其实我了解很多运动员啊，尤其是这次要到日本的主场去比赛，哎，心里憋着一口气儿，想证明一下我们也不差，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他们有好的成绩，我们要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同时我们要放平心态，在跟他们竞争的过程中，尤其在他们的主场，我们能否发挥更好的水平、更好的优势，哎，拿到更多的奖牌，拿到更多的前3名，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吧。
1: 另外说回到这次这个田径的世青赛，我们知道，青年明星要想成为成年组的巨星，这里面，刚才您讲到一句老话，天时地利人和，对吧？未来成长空间无限可能，他其实要克服的诱惑，在训练当中要克服的问题，新涌现出来的问题，可能也会层出不穷。所以，如果从规律方面总结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闪光的这些小将们，要想真正的成长为传奇巨星，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0: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基本的训练，随着你的身体的发育不断的成长，你要有一个好的引导和一个好的规划。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就是青年运动员在成长的过程中尽量少遭遇伤病。伤病虽然是在竞技体育当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觉得通过现在越来越科学化的训练，包括我们的康复手段，这个是能减少伤病的概率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优秀的青年才俊，一定要做好这个各方的保障。一个伤病呢，对运动员的影响非常大，从他受伤、休养开始，然后包括康复、再恢复、重新找到比赛的感觉，甚至克服心理的这个阴影，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们现在看很多青年运动员可能18、9岁，但是他经历一个大伤，一出来一转眼可能就23、4岁了，我们运动员竞争的这个黄金年龄就过了。所以我觉得，在保持自己竞争力的同时，一定要避免受伤。其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心态，因为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年轻人猴急呀，就总是想 出成绩，着急的想证明自己，
1: 是吧？
0: 对，成名要趁早，年轻人总是很焦躁嘛，但是年轻人应该放平心态，一步一步来。如果我们只要保持健康，保持好这个前进的运动生涯的规律，我相信未来的这些青年才俊，他们是有天赋的，他们一定会兑现天赋。但是如果因为操之过急而导致受伤，或者是更多不规律的事情、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是否能成为未来的田坛巨星，这个就可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1: 就是要珍惜自己的天赋，也要珍惜自己在田径跑道上的每一天。当然，无论是否成长为明日巨星，现在在田径赛场上挥汗如雨的每一天的积累，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相信都会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宝贵的财富。因为毕竟年轻人，年轻就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我们也谢谢哈布尔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球证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青赛的最新点评。谢谢。
2: 展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3: 好，是的。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漂亮！
1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22: ，China 赢！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赛场上的一件裁判员争议。我们连线到的是足球评论员朱毅。朱毅，晚上好。
0: 晚上好，主持人。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今天的辽宁德比战之前啊，辽宁铁人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一份反对裁判选派的声明，那意思就是你安排的这个裁判我不想要。这个事儿呢，确实很罕见。虽然这个声明后来撤掉了，但是影响已经实实在在造成了啊。我们说实话，在中超或者在任何的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裁判争议，这个不罕见。绝大多数都是踢完了之后说这个裁判哪些判罚，红牌啦、点球啦、具体的判罚啦，我要申诉，我反对等等。赛前这么说，至少在国内足坛这是非常少的一个现象。您怎么看这个声明？他具体谈到的那些反对的理由，您觉得成立吗？
0: 他提到的这个选派的这个争议，我觉得，因为他列出了几个，就是这个主裁判本赛季中超的几场所谓的这个争议的判罚呀，比如说这个中鲁大战有一个黄牌改红牌啊，好像还有一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成都荣城和山东泰山的这个比赛肘击出了一个黄牌，以及山东泰山对这个云南玉坤灯塔的犯规，然后是 VR 介入改判了红牌，就大概这些。但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这三场比赛和今天比赛的两个比赛球队，也就是辽宁铁人和大连一博之间都没有关系啊，也就是说可能这三个比赛本身并没有涉及到今天所参与的这个辽宁铁人队。另外一个呢，他主要的核心可能是提到他的东北超赛事，就是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成超啊赛事当中的一些判例。我觉得不管从这个东北超来说，还是从这个中超的这个角度来说，都不太能站得住脚。因为你首先啊，我们不说这个比赛的争议，从程序上来讲的话，裁判的选判，这个是中国足协裁委会的权限。有俱乐部首先他是本身就没有这个权利去干涉啊。另外一个，他可能提到说球迷对这个选判有不满，我们知道这个球迷的或者说舆论的这个看法，更不可能是作为这个选派的依据啊。本身，而且这个也本身就不在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中超的规定的申诉抗议的范围之内。然后他所说的这些案例嘛，而且赛后经过评议，都基本上是符合规则的判罚。比如说那个金鲁大战那个改判，它是标准的，我们讲属于一个 dog throw， 就是破坏明显的进球机会，本身就应该要出红牌啊。就是你拿这些已经被确认是正确的判罚来当争议来说，是我觉得逻辑上本身就说不通。另外一个呢，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它是这个业余赛事，而且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比赛。我觉得你拿这个两个城市队之间的业余比赛来质疑职业联赛俱乐部之间的两个在职业联赛当中的裁判选派，我觉得这个关联性可能就更加弱了啊。
1: 您说这点很有意思，我今天也看了很多的评论，包括一些足球圈内的一些朋友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们的讨论啊，有一种观点说，如果我们放眼海外的联赛，类似这样说赛前提出来，我对拿当地的足协或者当地的联赛经营者提出来的这个裁判人选有异议的，也有，但那个时候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个数据报告，比如说啊，我们要打一个什么德比战了，这个裁判以前吹德比战里面，我们不管他公平不公平，历史上凡是碰到我吹我犯规的这个点球的概率远远大于我的对手，我拿出这个数据来，哎，这个所以我要先不管最后能不能改变裁判的判罚，大家解读为我至少可以向裁判施加一种压力，对吧？啊，这是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程序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提到说，既然是东北超，因为这次我们知道辽宁德比嘛，辽宁打这个大连，多多少少其实也有一点沈阳对大连的这个味道在里面，是不是？
0: 辽宁铁人他是沈阳足协的球队，
1: 对，
0: 就是准确上来说他还是沈阳队。
1: 所以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讲，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除了想真的是改变一些什么之外，是不是主要的意思是先安抚一下球迷？你看你们有意见，我们已经提出来了，至于最后怎么样，那不重要，先安抚一下自己的球迷再说。您怎么看这里面这种不同方向的讨论？
0: 其实因为在这个，其实赛前就是在今天之前，8月7号，今天8号啊，在7号的时候，这个辽宁铁人其实发过一个倡议书，也就是说他倡议这个辽宁的这个球迷能够摒弃这个城市之间的恩怨，俱乐部之间的恩怨，然后尤其他在第一条就写了一个是要求要尊重裁判，要这个拒绝辱骂，拒绝挑衅，杜绝一切的过激言论，包括摒弃地域隔阂与球迷群体对立思想，然后包括这个观赛期间要友善相待，包容克制啊，包括要场上各为竞争对手，场下同怀乡土情谊，以足球凝聚力量，文明树立形象，为东北足球发展争光，为东北振兴添彩。其实说的都挺好的，就是这个至少这倡议书当中呢写的一些内容都是挺好的。但是第二天呢，就 立马就就写了一篇这个关于裁判员选派的声明，而且似乎是有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地域恩怨给矛盾给加强和激化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太认可俱乐部这个行为的做法的。我觉得不管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也好，或者说你要安抚球迷情绪也好，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声明，在如果是一个球迷发出来，我觉得倒是情有可原。你球迷他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表达对足协裁判选派工作的一些不满，但是如果你俱乐部以官方声明的方式来抗议这种说法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以这种官方的身份带动球迷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行为，对这个比赛的赛风赛季啊，包括舆论环境啊，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对联赛本身，对俱乐部本身也是一个伤害。
1: 嗯，所以接下来想追问的是，不合适，这是我们专业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能不能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它违规吗？
0: 它确实有很大的违规的风险。据我分析啊，我在赛前看到这个东西，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会触犯了我们之前可能看过的有一个叫不负责任评论。这个是以前在中国就是中超联赛在中国足协旗下的时候就有这一条，然后现在在中足联旗下也有这一条。中足联的纪律与道德准则第81条有一个叫不负责任评论，它规定写得很清楚，如果你发表了，就是你官方啊发表了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不负责任的评论，比如说蓄意攻击比赛官员啊，包括其实也包括球员啊，对方俱乐部、赛区啊、联赛等等，造成不良影响呢，是要给予纪律处罚的。那么辽宁显然实际上在这个公开声明里面，他是点名具名去评价和这个裁判员的这个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适用这一条了。如果纪律道德委员会去启动这个调查的话，会有可能会遭受，比如说罚款呀、警告啊、空场啊，甚至扣分都有可能。当然我不是委员会的成员，我没有办法去预知这个结果啊，要以这个纪律道德委员会的这个定性为准。但是确实这种方法这个行为有非常非常大的违规的风险。
1: 嗯，接下来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今天晚上这比赛依然还是他们公开声明里提到的要反对的那位单丹奥裁判出任主裁判的吗？他的执法的情况，你的观察正常吗？
0: 我看了这场比赛，然后对，最终是没有换主裁判。其实这个做法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主裁判不变，然后正常的去执法了本场比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应该要用这个比赛的正常进行或者说高质量的这个执法去为这个去平息这样的一个舆论的一个风暴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正常完成，然后最终的比赛是这个大连英博1-0获胜。不过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不能说风平浪静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德比赛啊，然后有德比赛那个味道在里面，有三个进球被判罚越位，然后包括双方替补席也有一些出格的举动，可能这个有一些教练组啊，因为主裁判单丹奥也对两队的教练组也出示了黄牌。我觉得赛前这个声明，这个毫无疑问肯定会让裁判组承受比较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每一次的这个关键吹罚也会被无限的放大，裁判可能会成为这个场上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本场比赛赛风赛季的管理呢，难度也确实是增加了啊。不过幸好这场比赛是在这个大连的主场来进行，如果是在这个沈阳主场的话，难度会更加大。当然我觉得裁判员能够顶住压力把这场比赛完整的给吹下来，并且没有产生特别大的争议，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啊。
1: 其实要宏观一点来看，就是裁判引发的争议啊，因为世界杯才结束没多久嘛，我们每次解说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是好多朋友都会具体谈那个球就是该判，那个球就不应该判，那个球裁判就是有问题。这个好像我们自己看球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各自发表不同的观点，这也是看球的乐趣之一。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足球本身的规则那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裁判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这个本身就是引发 发了，现在本身关注度又那么大，那后面又牵扯到那么大的利益所在等等方方面面，这个跑不掉的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再跑不掉，你这个规矩要讲，你这个程序起码要经得起起码的检验。所以像今天这样的事儿真的拿出来，这个对自己俱乐部的公信力，对整个联赛的公信力，包括未来别的裁判来吹罚这场比他们的比赛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不会都会造成压力和冲击？
0: 对，因为这个行为如果后续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纪律处罚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口子啊，因为每个球队可能都会去介入到，至少不管你有用没有用，他会在赛前对裁判的判罚进行一个施压，那么实际上会增加这个吹罚的难度，也会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安全和稳定的进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呢，这个刚刚你说其实很对，因为球迷关注裁判呢，实际上球迷一般是带着倾向性来看看足球比赛的，他总有一个支持的球队，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可能遭受了一些判罚之后，那么如果对于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很难在非常客观的前提下去对这个判罚进行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在裁判的判罚当中获利，可能球迷就不会说什么，如果在裁判的这个判罚当中自己的球队没有获利，对方获利了，那可能球迷就会有比较大的意见。我觉得呢，这个裁判判罚出错，你像你刚才说的，世界杯都有，对吧？那么其实在每一个足球比赛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我们当然也要承认，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一批这个裁判在前几年已经退役了，而且现在上来的裁判晋级的非常的快啊，很多裁判都是前几年还在执法中乙的裁判。首要原因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个裁判判罚出错啊，确实首要原因确实是可能业务能力和这个执法经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能回避，要承认。但是更大的麻烦在于呢，就是因为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这个口碑也不好啊，所以大家习惯性的会把一些错误啊，裁判的一些吹罚错误，它归因于故意针对，然后裁判就天然就被贴上了不公平啊、黑哨啊这样的标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信任危机。我觉得这个倒不能简单归结于去对个别某个裁判的这种恶意。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各方去共同努力。其实核心原则就一条，你刚才说的就是裁判的，我觉得裁判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建立在第一个专业性啊，第二个是尊重规则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主观的情绪和舆论上。
1: 追问一句，在这个过程当中俱乐部可能也很难，说我要不说点什么，球迷说你看看你们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你们都不说话，好像很别扭的样子，但是要说什么呢？你看大家又说，你看你们不专业，你们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怎么才能既在法律层面、规矩层面站得住脚，又能够相对比较客观理性高明的起到一个积极引导球迷的作用？
0: 这个其实要各方面去努力的，不光是俱乐部一方。我觉得俱乐部本身有意见的话，其实可以赛前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内部的渠道去反映。首先公开点评施压这条路，我觉得肯定是走不通的。你这个本身就有刚刚说了这种比较大的纪律处罚的危险，而且你对自己的形象也没有好处，而且你会让整个联赛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我觉得赛前如果对于这个不满的一些这个判罚，你可以去对进行一些提醒，或者在这个赛季结束后的一些联赛的一些会议上啊，做出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啊，更改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呢，这个我们还需要除了像俱乐部方面以外，比如说中国足协的财委会，它本身要对于像辽宁德比这种焦点战，我觉得啊，就是以后应该要建立风险预判机制。虽然我们已经有这种风险预判机制，就是可能会对一些争议的裁判回避某一些专门的一些比赛，但是可能我们更要考虑这个裁判过往的记录，因为这次有很大的原因，其实核心诉求是在东北超的那次案例上。我们职业联赛可能 做职业联赛选派，他可能很难去想到成超比赛，因为成超比赛是当地的这个体育局来组织比赛的，并不是这个中国足协或中足联来进行组织的比赛，所以可能很难把这个东西考虑在内。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以后也要和裁判之间、裁判组之间加强沟通啊，然后这个包括这种不管是舆论敏感度啊、球队的历史冲突啊等等这些因素，要提前做好安排。但是同时也必须要守住底线啊，就是不能因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明天晚上到10号早晨，台风白海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根据当前情势研判，白海豚依然维持较强强度，风雨影响大，登陆后台风可能回旋少动，将给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特别是大别山前区域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据上海市气象部门研判，预计台风白海豚明天到11号对上海将有明显风雨影响，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降雨时段出现在明天白天到10号夜里，过程累积雨量为150到18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到230毫米，个别站点将超过250毫米。据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介绍，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今晚还将对排水管网进行预抽空。此外，上海各街镇将重点防范小区排查范围从1533个扩大到1795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8号消息称，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

空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当地时间八号，罗马尼亚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针对当天上午在保加利亚境内靠近罗马尼亚边境地区发生的爆炸事件，罗马尼亚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罗马尼亚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八号收到报告称，阿曼海塞浦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突发事件。经核实的消息来源报告称，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消息称船员均安全。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八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匈牙利国会将于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点10分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赣州市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小亚。前不久，首届滇超联赛闭幕式上，一段景颇刀舞视频刷屏网络。黑衣长刀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被称为力量与野性之美。几个舞者穿着黑色正装，腰挎景颇族传统挎包筒帕，手持长刀道具，伴着木脑纵歌的节拍起舞。网友们纷纷赞叹：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目光如炬，阳光帅气。那么有朋友要问了，木脑纵歌是什么？木脑纵歌呢，意思是欢聚歌舞，是景颇族的传统节日。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数万民众身着盛装，长刀与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场面蔚为壮观。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视频里的领舞者是来自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志平。这位青年舞者以创新的编排和大胆的融合，让传统景颇族当舞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新光彩。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袁志平本人是怎么说的。
1: 最近，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象。

0: 我希望有一点点小的突破和尝试，因为景颇族刀舞它是一个以帅酷刚毅的这种形象展示给大家面前，这很多观众还是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景颇族木脑宗格刀舞，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近年来，云南民族元素的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3: 刚才咱们聊了景颇族的刀舞，这段舞蹈呢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舞蹈的韵律和武术的力量揉在了一起，舞者的一招一式里有刚劲，有利落，有节奏感，也有美感。这让人忍不住想问，在中国文化里，舞蹈的舞和武术的舞，这两个舞字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发音一模一样？舞蹈和武术的和到底合在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跟随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肖向荣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一起聊一聊中国古典舞与武术之间的渊源。
4: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2: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5: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和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
6: 嗯，
5: 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2: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5: 很重要，就是
2: 圆融。
5: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
2: 哦，
5: 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7: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陈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 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6: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雨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武，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武它是同一个音，
5: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2: 对，
5: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倒飞燕的这样，它其实是轻功
2: 嘛。汉唐乐舞，
5: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
6: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5: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所以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6: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5: 小刀会
6: 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5: 功舞。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嘛。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0: 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听起。

0: 级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就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1: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面？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这种很多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就过来，从自然主义引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1: 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星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5000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当然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的。
2: 刚才我们聊了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这种舞与武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舞武。先是武术的武，然后是舞蹈的舞，两个舞连在一起，舞武。详细内容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于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

0: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舞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随后主持休宁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仪式武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武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战舞逐渐被规范为武舞，武术的武，舞蹈的舞，与文武是相对应的，常以模拟战胜对手过程的方式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也会以此来展示军事实力，展现训练战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舞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的武舞，由干七舞发展而来，展现武王伐纣的征战历程。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和演变，到东汉时，战舞的形式已经有较大丰富，出现了剑舞、斧舞、名舞等经过艺术加工和专门编排的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战舞的战字也逐渐被武术的武所取代。近代时，舞舞被改称为宣舞舞，形式上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富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连贯组合，拥有徒手和持兵器两种表演形式。到了唐代，武举制度推动了舞舞的进一步发展，民间盛行剑舞，人人以佩剑舞剑为荣，唐代将军裴明的剑就被称为当时的三绝之一。唐朝之后，武舞逐渐远离实战，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武术套子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武舞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呢，它并未消失，而是在武术、舞蹈、戏剧的融合过程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景颇刀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原生器械舞蹈，它和舞舞没有直接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但是在舞蹈与武术融合这个底层逻辑上是相同的。那么舞舞在中国历史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和今天的舞蹈又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的汉画像石比武图，跟随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林珍，去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舞舞。
4: 汉画像石比武图 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属东汉时期作品，纵57厘米，横170厘米，厚25厘米。画像石上刻两人比武，右侧一人双手捧刀，左侧有观者，空处缀有鸟兽。这件汉画像石人物造型优美流畅，比武动作精准富有张力，现藏于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5: 于老师，这件汉画像石上所呈现的画面，您认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6: 这件画像石作品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用人物形象和画面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它的主体的人物就是两个人在对打，但是从画像上来看呢，对打双方他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啊，那种你来我往这种拼死拼活的那个场景，两个人衣冠端正，从容而潇洒，服装类似于汉代歌舞中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长袖细腰的这样的服装，旁边一个人在抚琴弄乐，在悠扬的丝竹之声之中呢，缓解了这种刀剑的搏杀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而画面之中的鸟兽则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左上角的植物给人以一种安静的感觉，同时也烘托出一种氛围感，一种娱乐的欢愉感。
5: 马老师，画面当中的这两位主要人物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7: 他看似是非常激烈的，这两个人在进行比武啊，一个拿着长兵，一个拿着短兵，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比武，它是带有艺术表演性质的这样子的演练和表演，那么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舞武。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长时间与军事技能是并存的，所以说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一个分支。这类比武类型的题材在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非常多。
4: 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庙阙、祠堂、墓室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西汉早期的画像石只有人物、树木、鸟等简单的内容，花纹图案也只是简单的几何纹。到了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的题材呈现出万象杂陈、无所不包的面貌。
5: 马老师刚才提到了舞武，那么这个所谓的舞武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和起源呢？
7: 舞武，武术和舞蹈的结合，早在夏商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是以武为舞，都是由专门的贵族、将士、士兵去表演，有祭天、祭地、祭人的这样的基本功能。所以它既是武艺，也是舞蹈。那么实际上是军事技能在不同场合中发挥不一样的功能。历史上手持兵器进行舞蹈的类型非常多，有剑舞、刀舞、棍舞、杆舞，就是盾牌舞，还有旗舞等等。
4: 先秦时期，舞武也常用于军队战斗技术的训练，并以集体的演练方式来鼓舞士气。到了汉代，舞武逐渐开始走向民间，随着百戏的兴起，出现了专门从事舞武表演的艺人。同时，由于舞武能强健体魄、陶冶性情，在士人阶层也广为流行。
5: 于老师，这件汉画像石的画面整体呈现出怎样的艺术特点呢？
6: 首先，从构图上，这个构图呢很满，人物的刻画比较近，也比较密集，展现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画像石的空间之内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这也是两汉时期画像石艺术上的很重要的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注重线条。就拿这两个中间的主体人物来讲，它的外形的轮廓非常鲜明，它是这种黑白地儿的这种显示。而在内形上呢，你看他画衣襟呢、画衣袖啊、画人物的衣纹呢、画脸上的五官呢，它都是通过非常细劲的这种线刻来表现的，所以内部的线跟外部的大型又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啊这种对照。整件作品的线刻非常的细腻真切，有这种阴柔之美，而浮雕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法，雄浑刚健，有一种阳刚之美，一刚一柔啊，这种刚柔相济，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的要素。
5: 马老师，这些所谓舞武的人，他们手里边所持有的这个器械又是什么呢？
7: 左侧的人拿的这个东西叫做戟，它是原来的戈与矛的合体。右侧这个人呢，拿的左手是所谓的钩枪。钩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武器， 那么它有两端的钩和中间的铁盾。

0: 构成，铁盾的前端还有一个很锋利的这样的对外的一个突起。那么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对付车兵和长兵，戟就是最典型的长兵的时候，通过改变它的运动方式来创造反击的机会。它是防守用的武器，右手拿的是非常典型的汉刀。
1: 马老师，五五在随后的发展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的过程呢？今天我们还看得到五五吗？
0: 五五在两汉以后呢，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到了唐代的时候进入了鼎盛的发展期，其中以剑舞的表现形式最丰富，认知程度最高。那么到宋元以降，五五这种形式逐渐的下沉，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套子武艺，就与我们今天的武术套路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天所练的武术运动这个项目，90%以上的构成实际上就是五五。
1: 马老师，我们今天谈到了体育和艺术的结合，武术和舞蹈的结合，那通过这样的画像石的作品，您怎么体会其中的武术所蕴含的精神哲理呢？
0: 中华精神的体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它所蕴含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尚武精神，它要有与天争生活的这样的基本技能，将这个东西柔化到我们全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彰显生命力的同时去提倡尚武，这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核心。
2: 汉画像石对人生的留恋，对天地的想象，雄浑壮丽。武术与舞蹈一脉同源，延绵千年，正是这种阳刚与阴柔，运动与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它朴野古拙、生气勃发的魅力。

0: 前面我们聊了五五这个概念，我们也了解到啊，五五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形态不断演变，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中八鱼舞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创造八鱼舞的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叫从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重庆、四川一带。史书上记载他们天性静勇，剽悍尚武，而他们的舞蹈也带着这种气息，持械而舞，刚猛雄健。传说啊，武王伐纣时，八人就曾前歌后舞，那气势甚至让敌军阵脚大乱。到了汉代，刘邦看到从人军队的舞蹈，大为赞叹，于是呢，命乐官学习并引入宫廷，八鱼舞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廷舞舞之一。那么八鱼舞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威风？它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达州渠县的从人谷旅游景区，去了解一下这支劲勇的八鱼舞的魅力。
1: 从人谷景区的文化陈列馆视听中央，一幅场面壮观、气势恢宏的从人征战青铜壁画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男女从人高唱战歌，手持板盾，跳起金月的八鱼舞。
2: 这个战士打仗啊，冲锋陷阵，这是还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还看得出那块土地啊上啊，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没有一个舞就看不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1: 八鱼舞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在两军交战前跳起此舞，既能鼓舞己方，又能重挫敌方士气。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有“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的描述。楚汉相争时，从人勇当前锋，协助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夺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此后高祖乃命越人习从人之战前舞，正式将从人舞命名为八鱼舞。八鱼舞承袭了古从人勤劳耐苦、勇敢善战的性格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八鱼舞是古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八文化的活化石。今天渠县人要把这遥远的记载变成更多的艺术形式，向外界展示从人文化。八鱼舞音乐剧《满江红·龙潭怀古》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张燕是达州市艺术剧院的舞蹈编导，决定要将古从人的八鱼舞文化搬上舞台。在从人文化陈列馆，油画《荡渠从人舞》形象地展示了从人手持武器以舞迎战的场景，这成为张燕和他的团队创作舞剧的重要依据。在从人的战争中，特有的武器盾牌尤为考究，为了追求八鱼舞力量的真实感，演员的所有道具盾牌都以木制，重量超过五斤。和剧团的道具老师商量后，张燕决定对道具进行改良，在盾牌下面安装固定的三角支架， 这样剑和盾牌都能放在地上，用以展示每个盾牌上特有的图案。
3: 对对对，每个。

0: 击鼓呼啸，奔腾跳跃，从人基因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传承延续。今天的渠县人通过现代的舞台方式，续写着古从人旷达的气度和昂奋之精神。
1: 大于武之后，舞武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元620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大破叛将刘武周，将士们为歌颂他的功绩，用军歌的旧曲填入了新词，编创了一首乐曲，这就是秦王破阵乐的雏形。再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在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为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走进巅峰之作《秦王破阵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破阵乐》。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

0: 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1: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0: 一首乐曲可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1: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0: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西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1: 李世民他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母的一个图，一点就这样说的：令史巨郎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个人，披甲执戈而袭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0: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1: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甚得之意，很有故事。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作品了。
0: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天竺、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1: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2: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的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0: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3: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0: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溯源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3: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这个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五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2: 谢谢大家。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3: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陈江花烟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得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4: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美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5: 秦王破阵乐之后，鼓舞在唐代迎来了另一个高峰。这期间啊，公孙大娘剑器舞也是代表之一。公孙大娘是唐玄宗时期极负盛名的舞蹈家，擅长舞舞，以其精彩绝伦的舞技享誉一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剑器舞。相传唐代二位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因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于是挥毫逸尽。可以说公孙大娘凭借一人一剑，将舞舞的刚健与舞蹈的韵律推向了极致。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组长具建伟、时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走进古画公孙大娘舞剑图。
6: 公孙大娘舞剑图由画家任伯年绘制于19世纪末，纵41.9厘米，横28厘米，纸本墨笔。此画根据杜甫的诗意，描绘了唐代公孙大娘跳剑器舞的情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高古，气韵生动，为研究古代剑术的多重样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7: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幅画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8: 这幅画呢，传达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剑气凌厉，满屏生风。它是一幅以白描手法创作的人物绘画，画意来自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我们看这幅画，一株挺拔斜依的老树下面，一名女子，也就是公孙大娘，身姿妖娆，双手持剑舞动生风，剑气回旋。最独到之处就是画家用纯墨线勾写出剑影的轨迹，自左及右贯通整幅画面，密不透风。后面是观舞剑的主仆二人站在竹篱笆外的树底下，沉浸其中，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画家突破传统的绘画形式，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剑气踪影，是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
7: 崔老师，公 孙大娘的这个剑舞和传统武术当中的剑术，它的关联是什么？
9: 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剑术也称为击剑或剑道，它是指以剑为器械进行的刺、劈、砍等技艺形式。而剑舞呢，则是通过击剑与舞蹈的结合，将剑术美化成一种具有传统舞蹈特色的运动形式。但是无论是剑术还是剑舞，都是集击击、健身、观赏于一体的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画中这位木村大娘呢，是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剑起舞者，她的剑舞在盛唐曾经取得了轰动的效应。
6: 画家任伯年，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不能，绘画题材广泛，尤其在人物画领域成就突出，是海上画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物画发自于民间写真艺术，早年临摹明代画家陈洪寿的作品，形象夸张，富有装饰效果，之后又广泛吸收传统的文人画技法，同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的素描结构方式，形成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写生、勾勒、泼墨交替互用。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就是他早期历史故事人物画中的精品之作。
7: 崔老师，剑舞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
9: 剑舞在中国古代也归入舞武之中，先秦时期吴王伐纣的舞武中就有剑舞的存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跳剑的表演形式，其抛接的短剑达到了七指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剑舞的形式。到了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傅玄在他的《晋宣武五歌四首·其二短兵篇》中呢，就留下了金玉飞电回旋应归，无解其声，或合或离的剑舞描写。那这里的剑舞其实更像具有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唐代是剑舞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剑舞高手。那除了公孙大娘，唐玄宗开元年间剑术名家裴敏同样也是位绝技知名于世的剑舞者，诗人将其与李白的诗、张须的草书共誉为大唐三绝。
7: 崔老师，唐代以后的剑舞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9: 唐代以后剑术活动广泛流行，而剑舞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你比如宋代军队中选拔骁勇敏捷的军士数百人，建立了舞剑专业队伍，训练舞剑技艺，经过培训，这些军士均达到了将剑制高十余米的水平。每次舞剑展示之际，这种气势令观看者感到极度的震慑。元代剑术同样多以舞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期剑舞逐渐的式微，如今舞剑呢，作为一项全民健身的项目，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锻炼方式。剑舞作为传统剑术机器的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它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人从中感受到舞蹈的美感，也能体会到剑舞蕴含的文武风骨和浩然正气。
8: 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以极其前卫的画风，塑造了杜甫笔下公孙大娘舞剑起舞的诗情画意。任伯年这种贯通古今、发扬个性的造型艺术理念，对今天的艺术家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7: 清灵翩跹的曼妙身姿，翻飞流转的重重剑影，画家描摹出公孙大娘剑气舞的卓绝风姿，也构建了一次诗书画意的跨时空对话。

0: 中国人的舞蹈骨子里总是带着一股劲儿，刚柔之间有武术的影子，也有文化的传承。今天小孩在街头跳莺歌舞，年轻人在屏幕前跟拍景颇刀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挥着太极扇舞着剑，动作场合各异，但这种刚柔相济、内外合一的基因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电影《星际穿越》里有个经典设定，地球枯萎病肆虐，小麦、水稻相继灭绝，只剩玉米还在顽强生长。一望无际的翠绿玉米地成了末世仅存的生机。这个设定并非空想，玉米确实是所有主粮当中适应力最强的一种。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今天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粮食，9000年前还只是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是玛雅人心中的众神之王。直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才走出美洲，走遍世界，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那么，玛雅人为何将玉米视为造人的原料？玉米传入中国走了哪几条路？玉米的营养价值究竟藏着什么密码？美洲作物引爆明清人口爆炸的说法真的靠谱吗？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玉米东来，从玛雅神坛到中国粮仓。在中美洲玛雅人的创世史诗《波波尔乌》里，世界诞生的过程和一种植物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它就是玉米。神话中，玉米神父子闯入地下冥界，历经重重考验，被死神杀死，又神奇复活，为人间带来了珍贵的玉米。神灵用玉米粉捏出了人类的身体，第一批人就这样诞生了。不仅如此，玉米神还以巨蛇为轨道，托起日月星辰运行，创造了整个世界。在玛雅神话体系里，玉米神一个人就兼具了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双重职能，是神殿中最亲爱最重要的神祇。这种神话不是凭空而来的，对玛雅人而言，玉米确实是文明的根基，没有玉米就没有玛雅文明。考古发现告诉我们，玉米的驯化史远比玛雅文明更古老。墨西哥南部瓦哈卡谷地的洞穴中出土了距今6200多年的玉米遗存，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米化石。基因研究显示，人类对玉米的驯化大约从9000年前就开始了。中美洲先民从一种叫类玉米的野草入手，一代代筛选培育，把穗小粒少的野生草改造成了穗大粒多的栽培玉米。7500年前，驯化后的玉米传遍中美洲，随后进入南美，成为整个美洲大陆最核心的粮食作物。玛雅人的玉米种植已经发展成一套精细的仪式化体系，播种日期由祭司精准推算，从祭坛请出神圣种子，举行隆重的

北岛仪式，玉米三个月的生长期需要精心照料，保证光照水源恰到好处，这也是玛雅人天文历法异常发达的根本原因。种地需要精准的日历，就这样金黄的玉米在美洲大地上独自成熟了几千年，与旧大陆毫无交集，直到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打破了两大洲的隔绝。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海岸就注意到了这种谷物，第二年船队返回西班牙，献给国王的礼物里就有一包金灿灿的玉米粒。可吃惯面包的欧洲皇室对这种异乡食物并不感兴趣，宫廷从来不是新奇事物推广的源头，民间才是。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船员陆续把玉米种子带回欧洲，一开始它和辣椒一样，只是作为异域观赏植物种在花园里，直到16世纪中期，玉米才在南欧真正推广开来。而真正让玉米大放异彩的地方还在更遥远的东方。外来作物如何传入中国一直是学术史的热门话题。关于玉米来华的路线，学界公认有三条路径，西边两条陆路，东边一条海路。有意思的是，最早的文字记载竟然出现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大西北。第一条路是西北陆路，明嘉靖39年，也就是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里出现了番麦的记载，苗叶像高粱，果实一节节长在杆上，还有红色的须，描述的分明就是玉米。这是目前中国文献中关于玉米最早的记录。按说玉米从西亚、中亚传入中国，必经新疆，可奇怪的是新疆至今都没有发现古代玉米的痕迹。学者推测，甘肃的玉米大概是商人、使者随身携带进来的，并非靠种植扩散，加上甘肃气候土壤不适宜，所以西北路虽然最早，却没有真正的推广开。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嘉靖42年，云南大理府志里出现了玉麦的名字。到万历年间，种植玉麦的地区已经遍布云南9个府州，相当的广泛。云南气候适宜玉米生长，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早在汉代就和印度、缅甸有频繁的贸易。玉米很可能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向四川、贵州扩散。然而真正让玉米席卷全国的是第三条路，东南海路，也就是最主要的传播路线。最常被引用的史料是明代杭州人田义衡的《刘清日札》，玉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禁玉，故名玉麦。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田义衡是杭州人，说明最迟万历年间，浙江杭州一带已经广泛种植玉米了。近千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有2次大革命，一次是北宋从东南传入的占城稻，另一次就是明代的美洲作物传入。这2次革命策源地都在东南沿海。那为什么是东南呢？因为福建、浙江一带丘陵多，平地少。唐宋以后，南方人口持续增长，到明代更是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传统水稻小麦养活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发山区种点耐贫瘠的新作物成了老百姓的迫切需要，玉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神兵天降。玉米有个稻麦比不了的优势，它是炭自植物，光合作用极强，耐旱耐高温，适宜密植，哪怕土地不肥沃也能长得好。简单的说，玉米就是为开荒而生的，
那些传统作物种不了的丘陵山地，种玉米照样有收成。就这样，从东南沿海的山地开始，玉米随着移民的脚步一步步向中国内陆扩散。玉米在中国的扩散始终和移民绑在一起，哪里有新开垦的山地，哪里就有玉米的身影。第一站是江西，清代福建广东移民大规模涌入赣南山区，康熙年间玉米在赣南已经不再是旧荒补充，成了很多地方的主食。以江西为中转站，玉米继续向西传入湖广、贵州、四川。四川是玉米西进的关键一站，经历明末大乱，四川人口十不存一，肥沃的成都平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移民，先到的人占了平原好地，后来的移民只能往山里走。一百多年间，川中、川东、川西人口翻了好几倍，一波波移民扛着锄头走进山里种植玉米。嘉庆年间以后，玉米已经在四川山区占据绝对优势，成了头号主粮。玉米向北方的传播要晚得多。乾隆年间，人口爆炸压力显现，玉米才慢慢进入黄河流域，而且基本只种在山区。当时住在平原的还是吃麦子、小米，只有山里人才以玉米为主食。能种传统作物的地就不会种玉米，能吃米面的人也不会主动吃玉米。在北方，玉米长期定位就是旧荒作物，直到清末民国才真正上升为一般粮食。随着玉米在各地扎根，中国人也摸索出了丰富的本土化种植制度。东北、华北种春玉米，四月播种，七月成熟，一年一熟，和大豆、高粱、谷子轮作。新中国成立后，玉米面积扩大，逐步挤压了高粱、谷子的地盘。华北平原和陕西关中是两年三熟制，春玉米收完种冬小麦，第二年收了麦子再种夏玉米，这是中国独有的种植模式。河北涉县的太行梯田又是另一番景象，石头垒堰，存水存土，外层种花椒、核桃防风固土，里层玉米、谷子、红薯建作套种，把每一寸山地都用到极致。南方丘陵的玉米种植就更佛系了，春玉米收完土地就闲着。云南气候温润，理论上一年能种两季，可当地人基本只种一季。总的来说，玉米用了几百年时间慢慢爬遍了中国的山地丘陵，却始终没能入主中原的肥沃平原。它真正的爆发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玉米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主食，七成以上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稳定能量，这是它成为主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玉米富含膳食纤维，升糖指数比精米白面低得多，对血糖友好，这也是近些年玉米成为健康饮食新宠的重要原因。玉米里还有两样宝贝，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种物质是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营养，能过滤蓝光，保护眼睛，对现代人格外的重要。此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镁、磷等矿物质含量也相当丰富，堪称营养全面。当然，玉米也不是完美的，它的蛋白质缺乏色氨酸和赖氨酸，长期单吃玉米容易引发糙皮病。中国人讲究五谷搭配，杂粮混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个缺陷。正因为营养全面、适应力强，电影《星际穿越》才会设定末世只剩玉米，耐贫瘠、抗病害、产量稳、用途广，玉米确实是最有可能撑到最后的主粮。玉米传入中国几百年，中国人也吃出了五花八门的花样。
最朴素的就是煮玉米、烤玉米，南北街头最常吃的小吃。再进一步就是磨成面，玉米面窝窝头、玉米粥是过去北方穷苦人家最日常的饭食。窝窝头硬邦邦的拉嗓子，是老一辈关于粗粮的苦涩记忆，放到今天反倒成了健康养生的象征。各地还有不少特色的吃法，东北的大碴粥，玉米粒慢火熬得粘稠香浓，陕西的搅团凉鱼，玉米面漏成小鱼状浇上酸汤，西南的包谷饭，玉米面和大米混蒸，深加工产品就更多了。玉米油是健康食用油的代表，玉米淀粉是食品工业的基础原料，玉米糖浆更是无处不在，还有爆米花。早在殖民时代，美洲原住民就有爆玉米花的传统，如今成了电影院的标配。很多人不知道，中国的玉米真正被人直接吃掉的只占一小部分。全国玉米产量里约70%用作饲料，喂猪、喂鸡、喂奶牛。可以说，中国人碗里的猪肉、鸡蛋、牛奶背后都占着玉米。没有玉米支撑的饲料工业，就没有今天价格亲民的肉蛋奶。除此之外，玉米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生物乙醇、可降解塑料、各种化工产品都能从玉米里提炼。一粒小小的玉米早已超越了粮食的身份，撑起了饲料、油料、能源、化工一整条庞大的产业链。说起玉米从美洲大陆来到中国，绕不开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话题，那就是美洲作物的传入到底是不是明清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明末人口约1.5亿，清末涨到4亿，翻了一倍多，靠的就是玉米、红薯这些美洲高产作物。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学术研究的结论没有那么简单。玉米、红薯今天确实重要，但是在明清时期，它们真的有那么大的能量吗？有日本学者研究，美洲作物很长时间里都只是边境山区的作物，灾荒年间的救荒作物，是没办法了才种的应急口粮，不是主动推广的主粮。真正推动明清人口增长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水稻品种的不断改良，越来越早熟高产，副种质普及，二茬作物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些传统农业内部的进步才是人口增长的主因。国内学者李新生的研究更加的深入，他提出了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概念。中国传统农业太发达了，稻、麦、粟这些传统作物高产稳产，契合农作制度，也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认同。外来作物进入中国根本不是什么降维打击，而是要在成熟的农业体系里艰难竞争，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山林包围平原的路线，慢慢的渗透。他用数据说话，玉米在浙江山地广泛传播要到乾隆中期，云南实现广泛种植要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种植奠定主粮地位更要到晚清民国，而明清人口爆炸从康熙年间就开始了，玉米还没普及，时间上对不上。整个清代，玉米加番薯年人均也就40来斤，最多养活不到3000万人，而且基本都是最穷的山区百姓。也正因为始终是糊口杂粮，有清一代，美洲作物从来没被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官方根本没有把它当作正经主粮。所以结论很清楚，玉米和红薯对明清人口增长有贡献，但是远不是决定性的，传统精耕细作和多熟种植才是主角。所谓美洲作物决定论，是把后世的影响力提前投射到了历史上。
玉米真正的全国性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玉米的推广更有规划，更成体系。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引进粮种，探索杂交育种，全国玉米平均亩产从1949年

的64公斤提升到1959年的90多公斤。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介入育种，到2023年，玉米种植面积已经占到全国粮食作物的37%，产量稳居第一。回望玉米东来的千年旅程，这不仅仅是一种作物的传播史，更是一部文明交流的缩影。9000年前，墨西哥山谷里的一株野草被玛雅人驯化为神圣的粮食。500年前，它随着大航海的风帆走向世界，在东方的土地上扎根。400多年间，它默默爬遍中国的山地丘陵，以救荒杂粮的身份托底了无数穷苦百姓的生计。直到70多年前，它才真正的迎来爆发，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支撑起庞大的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它不是什么引爆人口爆炸的魔法作物，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版图，让无数原本种不了庄稼的山地变成了可以养活人的良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1: 我就看完剧本就2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但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0: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5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1: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0: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甄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在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买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浅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2: 有人说，哎，这些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一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的。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浅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浅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浅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一集，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安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有一群机智的红小鬼，他们配合联络处同志，以年龄小做掩护，在传送情报、秘密输送红军战士、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去延安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了一条特殊的红色交通线。联络处也因为这群活泼的红军小战士，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七贤庄里的娃娃店。

0: 老头，这情况。
1: 张院长，你听清楚了吗？经常都有这种声音，你确定是朝我们这边来的？
0: 不会错，我一直把耳朵紧贴着大门。突破过来了，
1: 快拉警报，通知地下室发报的通知，快停下来。
0: 老头，我在这使劲拉麻绳发警报，怎么还把收音机打开呀、啊、
1: 张院长，你别出声，快通知。
2: 喂，队长，刚才在后院墙外听到的呜声，现在好像又听不到了。
3: 好像真的。这什么声音？
2: 队长，这刚才那个呜不是一回事儿。
3: 什么吱吱哇哇呜呜的？
2: 又不是弹棉花，老子把门砸开。队长。就是个外国医生开的牙医诊所，看咱们还是撤了吧，又没有抓到什么证据。
3: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不砸门，
3: 其实大小王都分不清。
2: 哎，开门！开门！快开门！
4: 马博士，马医生，请开门。
5: 哦，你们干什么？我刚刚听收音机睡着了，你们就闯进来，太不礼貌了。
3: 不礼貌？我就不礼貌了。
5: 怎么着？
3: 咖啡好像还有热气啊。
2: 真他妈苦！你们几个不好好搜一遍
1: ？No， 你们不能进去，这是我的私人领地。
3: 私人领地？这整个地方都是中国的，
2: 搜。
3: 这是警察局办案，你们诊所为什么会有些奇奇怪怪的？马博士刚才不是一直在睡觉吗？咖啡还是热的，是不是干扰到你了？
1: 没打扰。我最近托人搞到了这个收音机，想学学汉语，没想到这收音机好像坏了，一直都是这种声音，听着听着便睡着了，倒的咖啡也忘记了。对了。不知道先生您能不能帮我修修这手机？
3: 来，给我看看。好像是该坏了，那就让它彻底坏了吧。
5: Oh God， 你不能摔碎我的东西！这下真的坏了。我本来想靠他学习中国话，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2: 爸，哎，院子里。没有发现情况，
3: 马博士，建议你另外买一台好点的收音机。不过，我看你的汉语不需要学习，已经很流利了。我们走。
1: 真没礼貌，
5: 简直就是法西斯。
0: 没事吧？
1: 哎呦，我能有什么事？这不好好的吗？再说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掩护。
0: 哦，老头，难怪你刚才把收音机的声音开那么大。
1: 哎呀，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叫我老头，我才30多岁，你们是看我头上没头发吧？
0: 你有30了？
1: 咱们不聊头发了，看样子特务已经盯上我们了，要马上想办法。
0: 一定要马上补救，后院地下电台的工作一天都不能停下来，安全上也绝不能出问题。
1: 张仁哲，你点子多，用一个铃铛拉一根绳子，直接通到后院地下室，发明了咱们七贤庄最机密的警报装置器。还别说，刚才啊，多亏了你的警报器，提前通知地下室的同志关闭了发电机，要么后果不堪设想。
6: 有安说吧，咱们不仅是红军的秘密交通站，除了向延安运输物资和药品之外，也是广播电台的转播中继站，每天晚上都要给全国转发那么多的新消息，都离不开这个发电机。
0: 哎呀，刘存良，你这不等于没说，现在关键是要想办法让发电机继续工作起来。
6: 你听俺说，这狗特务嘛，只是在外面听到了呜呜的声音， 长人这里急保警，老头用收音机发出来干扰，可他们还是听到了呜呜呜呀。
0: 哎呀，好了好了，刘村长，你的意思我知道了，就是咱们尽快找到呜呜呜的声音是怎么从地下室传出来的，然后再想办法不让声音发出来。
1: 对，尽管我们这个是改装的静音手摇发电机，噪音很小，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必须找到问题。
6: 中中中，俺就是这个意思。
0: 嗯，现在发电机和发报机都停了，咱们赶快找声音传出的地方，一定要保证电台的安全。发电机在地下室西北角，声音大概率是从地面接缝或者通风口漏出去的。村长，你再叫几个同志过来，大家一起找。
6: 走。忍者，我这么晚了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不能来？刚才被那帮特务吵醒，我刚要睡着，你又通知过了。张忍者同志，我再问你一遍，你大晚上的在找什么？
0: 哎，找声音。
6: 找声音？明白了，那你咋不早点说呢？
0: 你既然来了就一起找吧，大家一起仔细一点。
7: 妮儿，还不快找？还笑？
6: 不是，你看刘子亮，他的屁股撅这么高，耳朵还贴在地上，这样子太搞笑了。
7: 还要认真找，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0: 二妮儿，
6: 嗯，好，我也蹲下，我像他那样找呗。啊，这里这里，你们快来看，看这儿
0: 啊，
6: 对，肯定是这里。大家看，这边上还有很多像这样的缝隙。
0: 二妮儿，
6: 嗯，
0: 你说是这地板上的小缝，这么小的缝隙，声音能传到外面去？
6: 你别看这地缝小，这些缝隙传出来的声音合到一起就大了。哎，对了，我还有个办法，咱们把毛巾剪成细条，先塞细条，再用木板压实，然后把每一个缝隙都堵起来，这样声音就出不来了。
0: 嗯，好办法。你去喊请其他同志，咱一起干。
6: 嗯，
1: 我这个老头也要干。
0: 马博士，你承认自己是老头了？
1: 哎，我帮你剪，我觉得还是叫我老头好听。二妮，
6: 嗯，
1: 你说呢？
6: 老头，老头不是说你老，是你的脑袋老。
1: 那还不是一样吗？就是光亮点。
8: 什么情况？特务又来了？
0: 大家都来了，
8: 这被发现了。
0: 抓紧时间翻头工作，把地下室上面的地板缝隙全部都堵上，一个也不能漏掉。
8: 哎，来看看这边，
1: 找找。
8: 那边那边，去看看那边。
1: 过来，这儿有，
8: 帮我找一下。
1: 哎，张忍者，你看这样行不行？
8: 这儿也没有。过来过来过来，这边再找找。
1: 好，
0: 很好，这样在外面就听不到声音了。哎，
8: 那没有。
0: 对了，老头，你刚才是不是害怕了？
1: 我这个叫巧妙应对，对吧，村亮？
6: 老头，你是想说临危不惧吧？
1: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个词。临危不惧，老头把这个词弄丢了。
0: 我有点搞不明白，老头，你说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远跑到中国来帮我们打鬼子呀？
1: 我是外国共产党员，大学口腔医学博士毕业，巴西斯的铁蹄践踏了我的国家，我被迫来到中国，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是一家人。
0: 嗯，我听李指导员说西贤庄这个地方是你选定的。
1: 是啊，就在半年前，董事长派人在上海找到我，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让我以牙科诊所为由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
0: 你以前在上海开诊所？
1: 是啊，我到西安后几乎跑遍了所有地方，发现西贤庄这里很适合，靠近火车站，便于物资运输，这些工字形的四合院非常容易隐蔽，加上有周边的城墙、火车站做掩护，紧急情况下能快速规避特务的监视，所以就选择了这里。对了，张忍者，
0: 嗯，
1: 你是怎么到七贤庄来的？
0: 哎，我的老家在山西洪洞县，一年前在日本鬼子一次飞机轰炸中，我爹被当场炸死，我娘临终前将我托付给路过的一支红军队伍的指导员。
1: 可恨的日本鬼子。
0: 你指导员接收了我，他说跟着他们我就是红小鬼了。后来部队转移，李指导员被派到七贤庄，我就跟他过来了。
1: 哎，对呀，李指导员执行任务有一个月了，也该回来了。
6: 田营长，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组上了，而且我又检查了一遍，绝对没问题。
0: 好，时间也不早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我去地下室通知电台的同志可以继续工作了。刘全良、二妮儿，你们和马博士去前院诊所，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加强安全警戒。
6: 好，
1: 好，我们走。这么晚了，又是谁呀、啊？
9: 马博士，是我，快开门。
0: 指导员，是你，
6: 李指导员，
0: 李指导员回来了，
1: 李指导员回来了，
9: 大家都还好吧？今天晚上我看外面情况有点不对劲儿，站岗的军警和特务特别多，一路严格盘查。
1: 刚才他们已经进来过了。
9: 啥？他们进来了？没发现啥问题吧？
1: 你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抓到任何把柄。
9: 看样子可能要有大事发生，大家要提高警惕。时间不早了，都回宿舍休息吧。
6: 等等，李指导员，你刚从延安回来，你不给我们讲讲延安的故事，大家都睡不着啊，是不是？
0: 就是。指导员，您坐这儿讲，我去给您倒杯热水。
9: 仁哲，你也跟着起哄，你们这群小同志呀。好吧好吧，我先简单讲一下我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到12点整，大家必须准时回宿舍休息。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护送6名烈士遗孤前往延安。这群孩子最小的才1岁半，最大的不过10岁，他们的爹娘都是跟鬼子反动派拼过命的同志。一开始我们还比较顺利，护送队伍安全地出了西安，但在咸阳渡口却遭遇了特务的盘查。
10: 干什么呢？下车下车，把证件出示一下，快点。
11: 什么？
10: 这什么？包里装什么？拿出来。
6: 我勒个娘嘞，那这一堆娃娃咋办？
12: 那后来呢？
9: 当时我们伪装成逃难的亲戚，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对外说是走亲戚避难。我们提前把驳壳枪拆成零件，混在草料的破布里。哨兵过来检查我们的马车，眼看要暴露了，我们摸黑悄悄下了车。这时候赶车的老杨头突然猛抽了一鞭子，受惊的骡子拖着空车往岔路狂奔，哨兵也跟着追了过去。我趁机抱起最小的妞妞滚进芦苇荡，妞妞因为受到惊吓就大声地哭了起来。
6: 那妞妞哭了怎么办？
9: 幸好每个孩子兜里都揣着半块锅盔，好不容易才让妞妞安静了下来。
6: 再后来呢？
9: 后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的事儿，一次比一次危险。哦，有一次我们遇到狼群，我们几个大人每人保护一个小孩子，关键时刻又被特务发现了，敌人追着朝我们开枪，那些子弹趴着我们的耳朵飞过去。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牺牲了2个同志。最后竟然是狼群横在中间挡住了特务们，因为狼太多了，他们的子弹有限，就只好退回去了。哎呀，可到了第20天的清晨，我们终于看见宝塔山了。远处的银河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的光亮，那一刻我们激动的都流出了眼泪。
1: 你们真了不起，这6个孩子就是6棵小火苗，将来一定会燃烧起革命的大火。
9: 是啊。哦，对了，延安让我带个信，下周有一批药品要从七贤庄转运，咱们得提前从地窖搬出来。
6: 好。
1: 好。

0: 今天这一晚上是怎么了？天还没有亮，又发生什么事情吗？哎，
1: 老头，你要去哪儿？
0: 张仁哲，你怎么跟在我后面？我要去找艾斯，他住在西京招待所。
1: 老头，你回来，你不能出去。
0: 昨晚说要给我送药品清单，这枪声是从那边传来的。
1: 哎，
2: 奉委员长新令，凌晨3点后全城宵禁，不鼓令外出，扼杀无论。
3: 张仁哲，回去，别管我，别动，站住！开枪啊！老婆，他们全开枪了。
4: 二妮，你原地站住，千万不要动，别动，外面戒严了。
3: 博士马德利为刘旦所伤，不幸身亡。哎，看看，队长，来小包裹，你过来。哦，你刚才看你仨，你们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吗？刘嫂，报上说马德利昨晚中枪，人不在了。
4: 你说仨？你再说一遍。
3: 那外国闹海前线才经过不了羊，他说明有就没有了。
4: 啊，
3: 刘嫂，你昨天晚上没听见枪声？
4: 怎么听缺？昨儿黑个笑的一黑，把人都吓死。
3: 是啊，我的个神呀！
4: 不行，那要去我爸爸店看看。
3: 他出来这么大的溜子了。
4: 等等，我也去。哎，
3: 穗子儿，你保汉，我看这镜子有容我抢。昨天晚上墙上还抹血，你怎么咋好过？
4: 哎呦，还有种，你嫌他占用人，一个个贼眉鼠眼，一定是咱后夫。我才不怕他们呢。
3: 哎，秀秀，他最近肯定的。那外国家医不是？刘嫂，看我的啊！郝玉兰。
4: 郝玉兰，哎，
3: 小毛头，小毛头，这穗子人家没脸恨，你瞅人家大门喊啥你？哎，你还能呢？后院还能喊来？你有好运，总能走麦线包子。刘嫂，我喊的是我自己。你
4: 喊了啊？我在这儿。
3: 吓我一跳，仁哲，你咋从我们后边来了？哎，等一下，张仁哲，哎呦，你咋这事儿大吧？
4: 卖肾的不顶，这泼猫子，哎呀，还拿个泼碗，你看这面脏的呀！我刚刚外出，执行任务回来，这里不宜说话，你们别在门口站着，跟我往里走。仁哲，我没喊你名字，你免得人不知道。
3: 那也不行，
4: 李指导员回来了，你的声音他能听不出。
3: 哦，
4: 刘嫂，你们跟我来，我领你们进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淑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淑然、邱正浩、齐帅。

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英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的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也。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那些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

0: 记得说，
1: 当时我站在外头，听到把唱叫喊，山上在落舌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运物资，让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2: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呢没有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3: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0: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2: 八月初，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呢进入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就发现了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呢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并由服务员将钥匙带走，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因为啊锅中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的视频也以此作为切入点。
0: 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啊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
2: 接下来就来关注，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见手青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4: 在成都终于收到了云南菌子，我吃了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锁？
5: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4: 上锁有
6: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7: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

0: 中被锁住的是见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见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见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1: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1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0: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1: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0: 见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见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1: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那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0: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1: 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0: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2: 昨日新闻重现。

0: 现在呢，正逢暑假啊，这演唱会各类演出的热度是攀升。那么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呢，就会选择在粉丝群、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购票。这种脱离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内部关系抢到票的人，又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在买票过程中要保留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2: 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3: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2: 我是一个朋友那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1: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夏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4: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5: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2: 我找到票了，
6: 看见刚才那人了吗？
2: 那可是谦哥，
6: 韩庚的表弟。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大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7: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4: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8: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2: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结果就是骗钱。
9: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2: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4: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5: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4: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 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8: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1: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10: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0: 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11: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12: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3: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4: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14: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4: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15: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人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5: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5: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大家呢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打开评分软件啊，来参考
17: 一
0: 下。
17: 看一
0: 高，哎，排名靠前的店铺呢我可能就会优先选择了。
17: 对，
0: 但是现在啊有很多人发现说，哎，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
17: 不靠谱了。
0: 哎，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7: 嗯，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哈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 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呢，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异性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呢，密集收到了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0: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18: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19: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8: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20: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8: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21: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18: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2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18: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很多父母的微信当中呢，班级家长群往往会在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呢会在这个群当中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等等。张先生在班级家长群当中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儿子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同时呢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承担一系列的民事责任。
0: 法院为何认定张先生构成侵权？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法官对家长学生有何提示？对学校管理家长群有何建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3: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米介绍，
6: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3: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6: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3: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6: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3: 韩以你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6: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3: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2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3: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2: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22: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第四十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79岁的绘本艺术家蔡高亲临现场，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章与证书。
17: 颁奖典礼上， IBBY 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0: 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个人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但和各位在一起，今天我感到心情完全不同。
17: 国际安徒生奖呢，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播出报道，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今天让我们和您重温这篇报道，再次走进这位绘本奶奶。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6: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7: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9: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我哪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7: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23: 糟糕 ，from China。
7: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24: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可我是
7: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7: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7: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

0: 人同去。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就算是一个老太太，就已经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
0: 兜河》。
1: 雨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也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斗雨水一斗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斗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日版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红领巾发我稿费7块钱。

0: 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他一起长，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这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2: 乌托邦，哇，
0: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嗯，就是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他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是茉莉，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看
0: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你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是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 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好几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3: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4: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号裁定白宫宴会厅扩建项目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将把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特朗普7号当天就作出回应，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指责判决出于政治动机，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援引合议庭法官内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作出分析。
6: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呢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了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了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5: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6: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实际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 废除终身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接近岛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倒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白天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雨，像浙江的宁海在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沿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0: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1: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先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

0: 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十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十一到十二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1: 嗯，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由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的这个环流一般是比较庞大的。白海豚还有巴威，它的最大直径都是超过了1000公里。而且呢，虽然它在登陆的时候强度是要比巅峰时段有所减弱，但是因为本身的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携带大量的水汽往陆地上输送，所以降雨的影响范围会很广，影响也是会比较强。
1: 嗯，说之前一度在西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后来说其中的一个第14号台风鲸鱼是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于8月6号的11时对其停止了编号。那这个多个台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这次是不是白海豚所谓吃掉了鲸鱼呢？
0: 是多个台风之间确实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它们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它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也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三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0: 其实这种情况有同时有两个或三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是很少见。因为像是在七月到九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复合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四个甚至是曾经有过五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复合带又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
1: 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八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七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0: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它有它眼闭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闭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眼的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那眼闭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闭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闭置换啊、双眼闭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0: 刚才提到这个眼闭置换，那些眼闭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说的眼闭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闭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闭。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

0: 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浅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见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见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4: 你好。
3: 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5: 张导，大家好。
3: 哎，见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哈？它怎么还能吃呢？
4: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了中毒的。
3: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才能够吃的呢？
4: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 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掉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的。
5: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4: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特别说变色就有毒的是，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3: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4: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有些蘑菇的毒素会被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肽就是极度鹅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的。
5: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4: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就是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去煮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消食，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5: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哎，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有的时候我看着看着这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上去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的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挂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 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所以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挂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哈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大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挂图、一些图册，你就能够准确的鉴别蘑菇和食用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就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3: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哈，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啊，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人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呢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4: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你是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挥发物蘑膏、致命蘑膏，它都是不鲜艳的，有一个是白的，有一个是灰的。但是误食了以后，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其中的一朵、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3: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告诉消费者这个蘑菇什么时候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包括我们每一年都要做相关的科普，包括咱们刚才也说，其实银器试毒呢这个事儿也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就没有一种简单方便有效的这种试毒的方法吗？比如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4: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去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 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模糊，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太，极度额外的环太，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箭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的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5: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毒。
4: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说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了，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蝇螺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是也是很多的。比如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医生，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去试，因为试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是不值得的。
3: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啊？
4: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具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3: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4: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眼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菌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 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6: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

0: 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1: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0: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1: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你就是一次。我们有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恐怕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1.15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一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4: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那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3: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4: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者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 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说非常友好。可能走平路上走路他疼，在身边走路呢他就不疼了，因为关节受的力量呢没那么大了，有利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个功能锻炼和这个保护关节。
3: 也有人在尝试泳池暴走之后呢出现了腰肌劳损等等情况，这样的运动方式伤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4: 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走路啊漫步啊，它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特别是呢他们脊柱的这种核心肌群还有腰部的力量。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的比较多的时候，腿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造成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3: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4: 因为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跳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0: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3: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4: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减去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水伤的风险。
3: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4: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啊，或者出现心慌啊，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 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6: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5: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6: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5: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成绒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就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有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透透气口，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就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就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干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薄水多，小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重要的就是柔软水分，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6: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5: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 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D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6: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5: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多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这如光斑在光学上成为弥散圆，弥散圆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圆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圆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接下去他们现在药是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他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他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他会声张他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年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0: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

0: 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重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2: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五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0: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 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他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2: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了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 架，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2: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 与伊朗进行谈判，它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这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就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0: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还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

0: 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呢，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啊，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1: 可能那是下一步的安排了啊。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那我们就很感兴趣，王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2: 这必须要讲一下以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模式。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进了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就是原来的这个航道。但是2月28号这个内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只能船只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这个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的那一个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现在打出来的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3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那么美国和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那个走这个阿曼这边的，出现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这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8月3号和4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进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是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机制呢，他是把这个现在原来那个叫做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原来不是有一条在这个阿曼这边，一条在伊朗那边吗？现在把这个航道全部移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领海，一进一出，等于仍然只有这个一条，但是呢要求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申报，而且要收费。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新规则。原来是一条主航道分道航行制，打出来了三条，有一条不能走，出现了一个大陆朝天各走一边。现在经过谈判的时候，把2条等于是把主航道向北移了，移到伊朗那边去了，但是要收费了，收这个叫做
1: 通行费，
2: 服务费，不是通行费。

0: 费，它叫服务费。
1: 服务费，
0: 其实也就是通信费变了一个名称而已。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对，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伊朗与阿曼达成了这份协议能不能落地？很多人认为它的能否落地，其实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那王老师，您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份协议会持怎样的态度？
0: 这个机制能否这个落地，当然是取决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信协议的态度。其实伊朗跟阿曼进行这个谈判安排的这个机制，表面上是伊朗在跟阿曼进行谈，其实背后阿曼的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阿曼敢跟伊朗进行谈判吗？他是根本不可能的。表面上是伊朗跟阿曼谈，实际上是在背后伊朗在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这是美国为恢复这个通航所做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妥协。
1: 嗯，
0: 那么目前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美国造成的。原本一条正常的分道航行制和自由航行，反而打出了一个受控缴费的这样一个这个航道。美国也深知中间的这个危害，所以美国在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这个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而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1: 嗯，所以从这么来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其实还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啊，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啊，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1: 嗯，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说，这个关于在美伊在6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这个特朗普 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所以这种特朗普的这个决策风格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搞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已经习以为常，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更何况14次15次之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那个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这个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伴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这个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以色列一个不同寻常的动向啊。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海军本周在地中海和红海海域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声明称，此次演习由海军导弹艇编队来主导，潜艇编队以及近海巡逻艇大队以及海军作战总部等多部门协同的参与。魏老师，在美局势发展扑朔迷离之际，以色列为什么突然在红海和地中海举行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呢？
2: 以色列海军在地中海和红海的这种演习，它的目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别，或者说差异性很大。首先呢，在这个地中海进行相关的演习，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海岸线进行防御。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它可能有一些海上的这个油气勘探和开发的平台，要使用导弹艇和武装快艇对它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呢，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的停止，那么相关的作战力量，尤其是导弹艇和一些武装巡逻艇，也会配合以色列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哈马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海上的监控和封锁。那么在红海区域内进行的演习，不排除是动用了潜艇部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一旦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区域内航行的以色列船只采取一些这个威胁性的或者是阻挡性的这个行动，不排除以色列的空军可能也会掩护海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有所动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关于美以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还将为您持续关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谋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7: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康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投向日本。日本近期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先是成立国家情报局升级情报系统，随后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并积极发展远程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7月31号，日本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国家情报局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份598页的文件篇幅创下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8月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
1: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于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魏老师，高市政府强化情报系统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日本国内对于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呢？
2: 目前来看呢，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早苗手中的提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外务省、防卫省，甚至包括警察厅，可能都会成为高市手中受控的木偶。因为现在日本的很多民众对于日本扩军备武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是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担忧，尤其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强化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给自卫队配备了更多远程打击的武器装备，也让日本民众啊是非常的担心，这个国家会卷入到冲突当中。而且呢，高市政府的这种与邻为敌的啊这样的一个倾向性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通过国家情报局，包括进行了高度啊这种集权化的啊这种情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不排除日本政府可能会 针对日本国内压制这种反对战争的声音，或者说呢，针对日本啊，他更多爱好和平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进行打压。与此同时呢，通过国家情报局以及相关的配套的情报脉络，那么高市政府也可以把他的这种权力控制的触角开始向这个外交机构啊、防卫层面进行更多的渗透和延伸，甚至不排除会延伸到这个像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它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挑衅性的力量或者是挑衅性的兵力，然后呢利用情报系统啊作为这样的一种控制手段，可能会啊制造一些摩擦，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冲突。所以呢，成立国家情报局之后，日本的军事动向会变得更加危险，那么对外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对内啊可能也会进行更多的啊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这种控制，去压制日本国内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
1: 日本政府8月4号还公布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刻意歪曲周边安全态势，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我们注意到啊，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洋溢着笑容的年轻人与未来感城市景观交织，试图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那王老师，这种二次元风格包装下的防卫白皮书具有哪些迷惑性？背后又隐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
0: 确实，2026年版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与以往的防卫白皮书在封面上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简单的罗列一下就可以看到，2022年版的这个封面呢是一种印象派的风格，是一些杂乱的线条和图块来拼凑组成的。2023年版本的封面呢，就是只有四个字，是防卫白书四个黑色的毛笔写的日文汉字。那么2024年版本呢，实际上是一个铁锤在进行断剑，那么它有一种锋芒毕露的这个意味。2025年的时候就转化为三个日本自卫队员一个动漫形象，到了2026年它延续了这种动漫的风格，但它又采用的是多个青少年的动漫，背景是现代的城市风格，这样看似轻松有一些这种未来感的这种包装呢，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种认知操纵。通过未来感的这个城市，通过未来感的这样一种视觉伪装呢，它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中间所包含的军事扩张它的攻击性的本质。封面采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观，或者这样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平民，刻意的去弱化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军事扩张本质和日本政客中间内在的那些军国主义的本性。二次元包装实际上就是想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降低普通民众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这种警惕，放松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这种戒备心理。他把军事化的这种进程修饰成一种看似正常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这种行动呢是一种强化认知渗透，向青少年去灌输一种话术欺骗，把军工扩张包装成一种经济上的所谓的繁荣。防卫白皮书通过一个二次元的包装呢，他把一些对抗性的议题向那些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进行灌输，布置一些思维的这种预设，培养一些好战的心态和一些军国主义的意识。他把一些加速这种军事扩张的这些情况包装成一种所谓的安全保障，用经济建设的这种名义来行扩军备战之时，迷惑民众对一个高额防卫费的这个支持。日本高市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呢，它的意图可能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呢，是为突破专属防卫来进行造势，表面上看是青春和未来的一些包装的背后呢，白皮书实际上充斥着这个再军事化的图谋。白皮书中间一系列的这种强烈进攻属性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都标志着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第二个，它是炮制虚假的叙事，为再军事化呢寻找借口。在这个中间呢，他去渲染一些所谓的安全焦虑，去煽动国内的舆论，为他的扩军备武、摆脱战后的和平体制他的束缚来寻找一种这个借口，制造一些政治烟幕弹。第三个呢，是推动社会的一些动员，加速军事的扩张进程。新版的白皮书强调要所谓的这种综合国力去迎接所谓的挑战，公然为日本，为了保卫日本，他要求日本的全体来进行协作应对一些面临的安全 权威胁，强调这个东西是所谓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实质上就是在为日本的再军事化进行一个危险的社会总动员，试图将日本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绑上了一个军事上的战车，从这种原来的本土的防御走向一个域外的投送军力，从原来的所谓的和平国家走向军事上的扩张。
1: 嗯，应该说日本的这种扩军备战的野心啊，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版白皮书的一些内容哈，在它的第一部分呢，首次单列了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经典的案例，包括鼓吹要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的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领域。魏老师，您认为接下来日本会如何打造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
2: 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新，因为很多的概念其实我们此前已经非常的了解。简单总结就是，美军整啥，日本自卫队就整啥，基本上是跟着美军的这种全新作战体系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它进行了跟随，甚至还有抄作业的这种可能性。首先我们讲加强无人装备啊，那么除了研发和引进之外，那么日本防卫省是希望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装备更多的具有进攻属性的无人作战的平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像它的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艇啊、无人潜航器可以作为自卫队的这种间接体系，那么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针对周边的邻国进行窥探，进行数据的搜集，进行情报的获取。那其次呢，就是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加入自卫队本身就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日本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这种双重的压力，其实自卫队它扩充兵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兵员的缺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么既然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给这个日本的他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权力体系去这个当炮灰，所以呢防卫省和自卫队就想搞一个机器人炮灰部队，使用更多的无人作战平台去替代这个自卫队的队员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为什么要强化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呢？就是因为日本现在的这种兵力的扩充和这种军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的，是要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甚至是战争行动要进行全方位的这种技术准备。那么技术层面呢，如果能够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可以在情报分析方面有一定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甚至呢可以针对它新研制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更好更多的辅助。那么通过大量的去运用军用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者说呢把这个 AI 和作战体系进行结合，就是想达到它的这种进攻的高效性。与此同时呢，也要把它的这种进攻性武器装备最大的杀伤能力要发挥出来。所以这两方面的这一些调整和变化同样值得周边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嗯，那同时呢，我们在新版的白皮书当中还看到有一个第四章的部分叫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它也是被单列了出来，指出呢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的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前呢高市政府已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它的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王老师，日本高市政府这套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说辞与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用两用技术界限这样的危险动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0: 而日本高市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间专门把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一部分列出来，并且抛出了军工去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说辞，本质上试图通过一套精心编制的一个逻辑话术，它把军事扩张和经济利益呢实现一个绑定。这一说辞呢，在日本政府近几年去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技术界限这样的这个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相互支撑、互为助推的一个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首先呢，日本政府试图以发展经济为幌子，为它的 武器出口解禁提供一个所谓的合理化的这种外衣，他把战争的产业包装成一个经济的引擎，能够降低国际社会对他的这种警惕，为日本军工企业打开国际市场去制造某种舆论提供一定的支撑。第二呢，刻意的去模糊军民技术的这个界限，试图全面系统快速的打通一个民转军的这样一个通道，这实际上就是他的军工扩张为这个战争机器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所以日本高市政府所谓的军工带动经济的这个说辞啊，无非就是想借这个在修宪扩军的这个中间使用的一个政治话术。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朱江、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不再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建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4: 中国之声。

0: 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场面蔚为壮观。2006年，景颇族木脑纵歌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视频里的领舞者是来自云南省歌舞剧院的首席舞者、国家一级演员袁志平。这位青年舞者以创新的编排和大胆的融合，让传统景颇族当舞走进大众的视野，在新时代舞台上绽放新光彩。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袁志平本人是怎么说的。
1: 最近，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纵歌当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70亿次。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

0: 我希望有一点点小的突破和尝试，因为景颇独刀舞它是一个以帅酷刚毅的这种形象展示给大家面前，这很多观众还是希望看到原汁原味的景颇族木脑纵歌刀舞，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所以人民而舞，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近年来，云南民族元素的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3: 刚才咱们聊了景颇族的刀舞，这段舞蹈呢之所以让人过目不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舞蹈的韵律和武术的力量融在了一起，舞者的一招一式里有刚劲，有利落，有节奏感，也有美感。这让人忍不住想问，在中国文化里，舞舞蹈的舞和舞武术的舞，这两个舞字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的发音一模一样？舞蹈和武术的和到底和在哪儿了呢？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跟随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肖向荣教授，北京舞蹈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华肖一，一起聊一聊中国古典舞与武术之间的渊源。
4: 武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伐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2: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5: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

0: 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他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和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
1: 嗯，
0: 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2: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0: 个，很重要就是
2: 圆融。
0: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我说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
2: 哦，
0: 啊，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陈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他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他的辗转腾挪，他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他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2: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0: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就是它是阳刚，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2: 对，
0: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倒飞燕的这样，它其实是轻功嘛。
2: 汉唐乐舞，
0: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
2: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
1: 嗯，
0: 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
1: 嗯，
0: 所以太极最重要之后，它是一个平衡，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示表现武术
0: 功舞。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0: 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啊，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就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它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2: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面？
0: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这种，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的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引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2: 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这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要跨于西合，然后演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5000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当然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的。
3: 刚才我们聊了舞蹈与武术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呢，这种舞与武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舞武。先是武术的武，然后是舞蹈的舞，两个舞连在一起，舞武。详细内容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5: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新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于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舞蹈与武术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两个舞在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是平行线，而是一根藤上的两个分叉，一个偏刚，一个偏柔，但根是连着的。其实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原始社会，战舞与武术实际上是一体的。人们在进行狩猎或战争活动的前后呢，会仪式进行战斗演习，熟悉劈、砍、刺、击等动作，战舞由此诞生。据《韩非子·五度》记载，虞舜时期有苗部族不服统治，禹原本提议出兵征伐，舜却认为德行不足就动武不合道义。随后主持匈奴教化三年，组织众人手持盾牌和大斧演练一式武武，最后以先礼后兵的威慑方式让有苗主动归服。这种武武就是干七武，这里的干呢是盾牌，七是大斧，二者是中国古代的经典兵器组合。西周时期，战舞逐渐被规范为武舞，武术的武，舞蹈的舞，与文武是相对应的，常以模拟战胜对手过程的方式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也会以此呢展示军事实力，展现训练战果。据《周礼·春官》记载，大舞曾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有影响的武舞，由干七舞发展而来，展现武王伐纣的征战历程。经过春秋战国的积淀和演变，到东汉时，战舞的形式已经有较大丰富，出现了剑舞、斧舞、名舞等经过艺术加工和专门编排的多样化的表演形式。战舞的战字也逐渐被武术的武所取代。近代时，舞舞被改称为宣舞舞，形式上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将富有攻防含义的动作进行连贯组合，拥有徒手和持兵器两种表演形式。到了唐代，武举制度推动了舞舞的进一步发展， 民间盛行剑舞，人人以佩剑舞剑为荣。唐代将军裴民的剑就被称为当时的三绝之一。唐朝之后，舞武逐渐远离实战，注重观赏性与趣味性的武术套子开始流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舞武似乎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呢，它并未消失，而是在武术、舞蹈、戏剧的融合过程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景颇刀舞，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而来的原生器械舞蹈。它和舞武没有直接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但是在舞蹈与武术融合这个底层逻辑上是相同的。那么舞武在中国历史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和今天的舞蹈又有怎样的关联？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件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的汉画像石比武图，跟随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马林珍，去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舞武。
4: 汉画像石比武图出土于江苏徐州苗山汉墓，属东汉时期作品，纵57厘米，横170厘米，厚25厘米。画像石上刻两人比武，右侧一人双手捧刀，左侧有观者，空处缀有鸟兽。这件汉画像石人物造型优美流畅，比武动作精准富有张力，现藏于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
14: 于老师，这件汉画像石上所呈现的画面，您认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15: 这件画像石作品最大的特点呢，是它用人物形象和画面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它的主体的人物就是两个人在对打，但是从画像上来看呢，对打双方他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啊，那种你来我往这种拼死拼活的那个场景，两个人衣冠端正，从容而潇洒，服装类似于汉代歌舞中被我们称之为叫做长袖细腰的这样的服装，旁边一个人在抚琴弄乐，在悠扬的丝竹之声之中呢，缓解了这种刀剑的搏杀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气氛，而画面之中的鸟兽则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左上角的植物给人以一种安静的感觉，同时也烘托出一种氛围感，一种娱乐的欢愉感。
14: 马老师，画面当中的这两位主要人物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呢？
16: 他看似是非常激烈的，这两个人在进行比武啊，一个拿着长兵，一个拿着短兵，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比武，它是带有艺术表演性质的这样子的演练和表演，那么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舞武。它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它长时间与军事技能是并存的，所以说它应该是中国古代武术的一个分支。这类比武类型的题材在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非常多。
4: 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庙阙、祠堂、墓室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西汉早期的画像石只有人物、树木、鸟等简单的内容，花纹图案也只是简单的几何纹。到了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的题材呈现出万象杂陈、无所不包的面貌。
14: 马老师刚才提到了舞武，那么这个所谓的舞武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和起源呢？
16: 舞武，武术和舞蹈的结合，早在夏商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它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礼乐文明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是以武为舞，都是由专门的贵族、将士、士兵去表演，有祭天、祭地、祭人的这样的基本功能。所以它既是武艺，也是舞蹈。那么实际上是军事技能在不同场合中发挥不一样的功能。历史上手持兵器进行舞蹈的类型非常多，有剑舞、刀舞、棍舞、杆舞，就是盾牌舞，还有旗舞等等。
4: 先秦时期，舞武也常用于军队战斗技术的训练，并以集体的演练方式来鼓舞士气。到了汉代，舞武逐渐开始走向民间，随着百戏的兴起，出现了专门从事舞武表演的艺人。同时，由于舞武能强健体魄，
17: 陶冶性情，在士人阶层也广为流行。
14: 刘老师，这件汉画像石的画面整体呈现出怎样的艺术特点呢？
15: 首先从构图上，这个构图呢很满，人物的刻画比较近，也比较密集，展现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画像石的空间之内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这也是两汉时期画像石艺术上的很重要的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注重线条。就拿这两个中间的主体人物来讲，它的外形的轮廓非常鲜明，它是这种黑白地儿的这种显示，而在内形上呢，你看他画衣襟呢、画衣袖啊、画人物的衣纹呢、画脸上的五官呢，它都是通过非常细劲的这种线刻来表现的，所以内部的线跟外部的大形又形成了一个点线面的啊这种对照，整件作品的线刻非常的细腻真切，有这种阴柔之美，而浮雕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手法雄浑刚健，有一种阳刚之美，一刚一柔啊，这种刚柔相济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的要素。
14: 马老师，这些所谓五五的人，他们手里边所持有的这个器械又是什么呢？
16: 左侧的人拿的这个东西叫做戟，它是原来的戈与矛的合体。右侧这个人呢，拿的左手是所谓的钩枪。钩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武器，那么它有两端的钩和中间的铁盾构成，铁盾的前端还有一个很锋利的这样的对外的一个凸起。那么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是在对付车兵和长兵，戟就是最典型的长兵的时候，通过改变它的运动方式来创造反击的机会，它是防守用的武器。右手拿的是非常典型的汉刀。
14: 马老师，五五在随后的发展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的过程呢？今天我们还看得到五五吗？
16: 五五在两汉以后呢，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到了唐代的时候进入了鼎盛的发展期，其中以剑舞的表现形式最丰富，认知程度最高。那么到宋元以降，五五这种形式逐渐的下沉，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套子武艺，就与我们今天的武术套路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关联。我们今天所练的武术运动这个项目，它90%以上的构成实际上就是五五。
14: 马老师，我们今天谈到了体育和艺术的结合，武术和舞蹈的结合，那通过这样的画像石的作品，您怎么体会其中的武术所蕴含的精神哲理呢？
16: 中华精神的体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那么它所蕴含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尚武精神，它要有与天争生活的这样的基本技能，将这个东西柔化到我们全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彰显生命力的同时去提倡尚武，这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核心。
18: 汉画像石对人生的留恋，对天地的想象，雄浑壮丽，武术与舞蹈一脉同源，延绵千年，正是这种阳刚与阴柔、运动与艺术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它朴野古拙、生气勃发的魅力。

0: 前面我们聊了五五这个概念，我们也了解到啊，五五不是只有一种模样，它在中国历史中形态不断演变，在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中八与五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战旗舞之一。创造八与五的是一支古老的族群，叫从人，他们生活在今天的重庆、四川一带。史书上记载他们天性静勇、剽悍尚武，而他们的舞蹈也带着这种气息，持械而舞，刚猛雄健。传说啊，吴王伐纣时，八人就曾前歌后舞，那气势甚至让敌军阵脚大乱。到了汉代，刘邦看到从人军队的舞蹈，大为赞叹，于是呢，命乐官学习并引入宫廷，八与舞也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宫廷舞舞之一。那么八与五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威风？它和今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又有哪些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达州渠县的从人谷旅游景区，去了解一下这支劲勇的八与五的魅力。
1: 从人谷景区的文化陈列馆序厅中央，一幅场面壮观、气势恢宏的从人征战青铜壁画格外引人注目。其中，男女从人高唱战歌，手持板盾，跳起激越的八与舞。
2: 这个战士啊，打仗啊，冲锋陷阵，这是还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还看得出那块土地啊，上啊，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没有一个舞就看不出这样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1: 八与五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前舞之一，在两军交战前跳起此舞，既能鼓舞己方，又能重挫敌方士气。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其有千人唱、万人喝、山林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的描述。楚汉相争时，从人勇当前锋，协助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定三秦夺天下，立下赫赫战功。此后高祖乃命越人习从人之战前舞，正式将从人舞命名为八与舞。八与舞承袭了古从人勤劳耐苦、勇敢善战的性格特点。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八与五是古从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八文化的活化石。今天渠县人要把这遥远的记载变成更多的艺术形式，向外界展示从人文化。八与五音乐剧《满江红·龙潭怀古》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张燕是达州市艺术剧院的舞蹈编导，决定要将古从人的八与五文化搬上舞台。在从人文化陈列馆，油画《荡渠从人舞》形象地展示了从人手持武器以舞迎战的场景，这成为张燕和他的团队创作舞剧的重要依据。在从人的战争中，特有的武器盾牌尤为考究，为了追求八与五力量的真实感，演员的所有道具盾牌都以木制，重量超过五斤。和剧团的道具老师商量后，张燕决定对道具进行改良，在盾牌下面安装固定的三角支架， 这样剑和盾牌都能放在地上，用以展示每个盾牌上特有的图案。
3: 对对对，每个。

0: 呼啸，奔腾跳跃，从人基因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传承延续。今天的渠县人通过现代的舞台方式，续写着古从人旷达的气度和昂奋之精神。
1: 大禹母之后，舞舞在唐代迎来了新的高峰。公元620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大破叛将刘武周，将士们为歌颂他的功绩，用军歌的旧曲填入了新词，编创了一首乐曲，这就是秦王破阵乐的雏形。再后来，李世民登基以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再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为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弦歌中华》，走进巅峰之作《秦王破阵乐》。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听琵琶独奏《秦王破阵乐》。
3: 1983年，人们在广播里听到了一段来自遥远唐代的乐曲，它出自当年举办的华夏之声古朴寻声音乐会，历史上的传奇名曲《秦王破阵乐》在沉寂千年后得以重现。
4: 唐朝的音乐我们现在开始听到了，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史啊，它基本上没有声音，从无声到有声这个转变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之光。
3: 一首乐曲可以成为大唐国力的象征，声名远播海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寻找和重构唐乐的努力就从未停止。
4: 秦王破阵乐就像一把解开大唐气象的钥匙，我们能够通过唐乐触碰到它的产生的时代。这首乐曲呢，也是唐代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大唐自信的一种体现。
3: 秦王破阵乐，又名破阵乐、西德舞，这首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从初唐至晚唐流传了200多年。
4: 李世民把自己亲自作图，然后画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字的一个图，经典就这样说的：令史巨郎吕才衣服交乐工120个人，披甲直戈而袭之，就是完全带着盔甲。
3: 我们当然无法穿越回现场去亲耳聆听唐代乐舞的恢宏与美妙，却可以在壁画与古文献中驰骋想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有趣记录，我们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秦王破阵乐曾是中国的国际名片。面对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印度的戒日王首先询问的是一首乐曲。
4: 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矣，持久矣，甚得之意，曾有故事。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作品了。
3: 近300年大唐风华，音乐的瑰丽被写进无数诗行。在长安，来自西凉、秋瓷、千竹、高丽等多地的乐舞再次汇聚融合，形成了一个领先于世界的音乐形态——宴乐大曲，以秦王破阵乐、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遗憾的是，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音乐瑰宝只留存于古谱、文献和诗句中。
4: 研究这个乐谱，这个是没有间断过。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呢，就是比较多的参与了这个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太难了。
5: 这里呢，就是《秦王破阵乐》这样一个五线琵琶谱作品，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这个五根弦的一个爬音，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乐谱从这里开始。
3: 1983年，正是依据这份唐代乐工传谱的五线琵琶谱，音乐学家何昌林经过艰辛努力，让破译的《秦王破阵乐》首次登上现代舞台。一代代音乐学者皓首穷经，试图还原遗失千年的唐音。40多年后，对唐乐的探寻不再局限于学界，
6: 唐代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弹拨乐器都不是用指甲弹的，全部都是用拨子弹的哈。这个阮咸是用小拨子弹，这个就是琵琶，大名鼎鼎的唐代的琵琶。唐代的琵琶是横着弹的。
3: 来自浙江的徐哥和一群热爱传统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在传奇乐曲的复原中寻找中华传统音乐的密码。
6: 西洋的那个谱子它记载的是音高，而我们这个唐代的谱子它记载的是演奏方法，叫做奏法谱，一共是25个谱字，代表的就是25个位置，你这个乐器演奏在哪个位置。最难的是节奏，因为古人的这个谱子上面的节奏符号很模糊，大量的是要有这个师徒之间的传承。
7: 乐奏秦王。

0: 在主奏乐器毕力的带领下，唐朝流行的旗鼓、羯鼓、五弦琵琶、笙、铜号、海螺等，似乎从古画和石刻中走出。
1: 这首曲子能够让你感受到唐代人那种包容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它使用的乐器大量是秋瓷乐的乐器，就是西域传进来的。董弦这个乐器，它就是波斯传进来的，毕力也是波斯的，横笛是印度的。我完整的用唐代的乐器来演奏唐代的乐谱。古乐的复原其实跟古生物的考古非常像。你拿到一副不完整的恐龙骨架，把它做成一只栩栩如生的恐龙，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象的空间在里面的。
0: 今天破阵乐正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西安高校的大学生们在文献壁画中寻找灵感，全新创作破阵乐。中国体操运动员秀出秦王破阵乐在奥运赛场刮起中国风。
1: 秦王破阵乐文化的含义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能重新发现它，我觉得是一种对咱们自己文化认同感吧，民族文化自信的，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2: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历史要了解。秦王破阵乐也好，或者陈江花叶也好，这是唐朝音乐当中我们老百姓口口相传非常熟悉的东西。没有音乐的话，我们过去总得是文物到文献来研究古代音乐的。如何把唐朝音乐把它挖掘出来，把音响能够呈现出来，期待着这样一种音乐史的建立，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要完成这样一个自己的使命了。
3: 琵琶，然后五弦，然后阮弦，自己的看法可能是全世界最最最

0: 的乐器最好看的乐器。有机会去敦煌那边看莫高窟的一些壁画，让我特别感兴趣他们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就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我可以看到像这种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文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
1: 秦王破阵乐之后，五五在唐代迎来了另一个高峰。这期间啊，公孙大娘剑器舞也是代表之一。公孙大娘是唐玄宗时期极负盛名的舞蹈家，擅长舞舞，以其精彩绝伦的舞技享誉一时。他最擅长的就是剑器舞。相传唐代二位著名的草书大家张旭、怀素因观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于是挥毫逸剑。可以说公孙大娘凭借一人一剑，将舞舞的刚健与舞蹈的韵律推向了极致。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一起跟随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组长具建伟、时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走进古画公孙大娘舞剑图。
2: 公孙大娘舞剑图由画家任伯年绘制于19世纪末，纵41.9厘米，横28厘米，直本墨笔。此画根据杜甫的诗意，描绘了唐代公孙大娘跳剑器舞的情景，线条劲健流畅，造型高古，气韵生动，为研究古代剑术的多重样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3: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幅画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4: 这幅画呢，传达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剑气凌厉，满屏生风。它是一幅以白描手法创作的人物绘画，画意来自杜甫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我们看这幅画，一株挺拔斜依的老树下面，一名女子，也就是公孙大娘，身姿妖娆，双手持剑，舞动生风，剑气回旋。最独到之处就是画家用纯墨线勾写出剑影的轨迹，自左及右贯通整幅画面，密不透风。后面是观舞剑的主仆二人站在竹篱笆外的树底下，沉浸其中，整个画面动感十足。画家突破传统的绘画形式，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剑气踪影，是一次大胆的视觉实验。
3: 谢老师，公孙大娘的这个剑舞和传统武术当中的剑术，它的关联是什么？
5: 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剑术也称为击剑或剑道，它是指以剑为器械进行的刺、劈、砍等技艺形式，而剑舞呢，则是通过击剑与舞蹈的结合，将剑术美化成一种具有传统舞蹈特色的运动形式。但是无论是剑术还是剑舞，都是集击击、剑身、观赏于一体的传统武术的重要内容。画中这位公孙大娘呢，是唐代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剑器舞者，她的剑舞在盛唐曾经取得了轰动的效应。
2: 画家任伯年，人物、花鸟、山水等无一不能，绘画题材广泛，尤其在人物画领域成就突出，是海上画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物画发自于民间写真艺术，早年临摹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作品，形象夸张，富有装饰效果，之后又广泛吸收传统的文人画技法，同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的素描结构方式，形成独特的人物画风格，写生、勾勒、泼墨交替互用。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就是他早期历史故事人物画中的精品之作。
3: 崔老师，剑舞的起源和发展是怎样的呢？
5: 剑舞在中国古代也归入舞舞之中，先秦时期吴王伐纣的舞舞中就有剑舞的存在。战国秦汉时期流行跳剑的表演形式，其抛接的短剑达到了七支以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剑舞的形式。到了三国时期，魏国文学家傅玄在他的《晋宣武歌四首·戏二短兵篇》中呢，就留下了 机遇飞电回旋应归，无解其声或合或离的剑舞描写。那这里的剑舞其实更像具有表演性质的武术套路，唐代是剑舞发展的高峰时期，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剑舞高手。那除了公孙大娘，唐玄宗开元年间剑术名家裴敏同样也是位绝技知名于世的剑舞者，世人将其与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共誉为大唐三绝。
3: 崔老师，唐代以后的剑舞发展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5: 唐代以后剑术活动广泛流行，而剑舞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式。你比如宋代军队中选拔骁勇敏捷的军士数百人，建立了舞剑专业队伍，训练舞剑技艺，经过培训，这些军士均达到了将剑制高十余米的水平。每次舞剑展示之际，这种气势令观看者感到极度的震慑。元代剑术同样多以舞剑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清时期剑舞逐渐的式微。如今舞剑呢，作为一项全民健身的项目，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锻炼方式。剑舞作为传统剑术机器的一种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它是独具东方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人从中感受到舞蹈的美感，也能体会到剑舞蕴含的文武风骨和浩然正气。
4: 这幅公孙大娘舞剑图以极其前卫的画风，塑造了杜甫笔下公孙大娘舞剑起舞的诗情画意。元末年这种贯通古今、发扬个性的造型艺术理念，对今天的艺术家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3: 清灵翩跹的曼妙身姿，翻飞流转的重重剑影，画家描摹出公孙大娘剑起舞的卓绝风姿，也构建了一次诗书画意的跨时空对话。

0: 中国人的舞蹈骨子里总是带着一股劲儿，刚柔之间有武术的影子，也有文化的传承。今天小孩在街头跳莺歌舞，年轻人在屏幕前跟拍景颇刀舞，公园里的大爷大妈挥着太极扇舞着剑，动作场合各异，但这种刚柔相济、内外合一的基因始终一脉相承。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牧年的诗歌《赐予爱》，朗读姚科。
1: 地砖明亮，多肉的倒影仿佛浸在水里，夕阳落照，仙人掌在镜中亭亭玉立，林小姐在书里暗暗悲泣，当心她的刺扎进你的仙指，提防她用泪还你，最怕《红楼梦》里人诗也许可以止痛，挑刺时有人引弓如满月，刺出来了，爱趁隙而入。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下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2: 要想我就去出国，就要忍受常人来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4集。
3: 愿闻其详。
0: 在冬日黄昏的萧瑟寒风中，听一个略带喜剧性的故事，陈千里对此

0: 身份地位当然不收，金先生也不多话，客套了一番后礼送出门。那位行家也挽辞夜宴，一同出门离去。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儿，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副球鹰，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那幅画是假的。
1: 陈千里说：“
0: 正是如此。”
1: 易君年扔掉烟蒂。
0: 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0: 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笑林广记》里偷来的。
1: 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义书局版《笑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0: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20万。
1: 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
0: 走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
1: 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1元做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0: 易君年不用再假装冷淡，有点激动地去握陈千里的手。他刚经历被捕和审讯，释放后又听说老方牺牲了，时刻都在担心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陈千里却没有握住那只伸向他的手，只是朝对方笑了笑。我叫陈千里，他说。听到这个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陈千里同志，他克制着情绪，但语气仍然有些悲愤。老方牺牲了。天色昏暗，路灯渐次亮了起来。陈千里注视着易君年。哪来的消息？我们在巡捕房里面有内线情报，他们在老方儿子的剃头铺里找到了老方，老方儿子也被捕了，敌人严刑拷打，就想知道老方在那里准备跟谁接头，是你吗？老方在码头附近跟我接头，他离开时没有什么问题。陈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但他决定有些事情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按理说，你们刚出狱，不应该急着跟你联系。陈千里说得很直率，但是我必须找到老开。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易君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知道陈千里的话是对的。虽然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老开就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他现在在哪儿？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敌人就冲进来了。我们陆续进房间，每个人都往桌上放了骨牌，12个人如果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拿出一对骰子，证明他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可就在那时，听到了枪声，接着有人跳楼，大家紧急疏散。但两边通道都堵住了，我们只能回到房间。混乱当中，我看到那对骰子已经放到了桌上，说明他已经到了。我意识到，我们马上就会被捕。他是唯一知道会议秘密的人，不能让敌人发现。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多想，把骰子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陈千里想了想，又问。你觉得敌人知道老开就在这些人中间吗？我估计敌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化名，从没有人提起，老方通知大家时也没有说过。审讯过程你能回忆起来吗？
1: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 陈千里转了个身。

0: 背靠着围栏，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远处路灯下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大马路上新近安装了霓虹灯，在黑夜里勾勒出一两幢大厦的轮廓。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奇怪呢？他在想。
1: 押解到龙华的第二天上午很早就开始提审，我比较晚，我要到下午。有人听见女郎也是上午就开始提审，后来我听林问同志说，先提审了小董，就是董慧文，在狱中你们有联络通道？
2: 那倒没有，
1: 女牢隔得太远了，是出狱后，出狱之后我和林问见了面。
2: 他在躲闪什么？
0: 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
1: 他是上午出狱，直到那天我们都会被释放，他叫了两辆黄包车，让一辆空车在警备司令部释放人犯的门口等我，他自己坐一辆远远地看着。我们都联系上了，我们六个人释放时就约好了要相互保持联系，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大家。我和林问原本就一起工作，他是下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做情报，他是内勤和交通，忠诚可靠。她丈夫前些年牺牲了，我信得过他，有时先来提一个，过一会儿再提出去一个，偶尔也会有两三个人一起提审，先出去的不一定会先回来。审讯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每个人回到牢房以后都尽量回忆，好把需要警惕的事情告诉其他同志。我自己被提出去审了两次，军法处侦缉队的队长尤天笑两次提审他都来了，就来一会儿，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几个审讯室跑来跑去。尤天笑一点也不相信我们事先想好的托词，他很确定我们不是在赌钱，我们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怎么会聚在一起？他反复盯着问。我想他猜到我们有一个特殊任务，推测应该会有一个传达任务的人。第二次提审时他提到了头子，他问谁是把头子拿出来的人。你是说第二次提审时他知道了头子的事情？那么是有人在提审中向敌人泄露了这个秘密？
0: 易君年认真地想了想。
1: 应该不是，尤天笑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头子放到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如果是那样，
0: 陈千里似乎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斟词酌句。
1: 你怀疑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了？我认为。
0: 易君年艰难地说出了他似乎考虑很久的想法。
1: 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内奸。
0: 陈千里摇了摇头，好像决定暂时放下这个想法。
1: 我要跟老开同志取得联系，上级也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任务。
0: 陈千里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易君年，
1: 你们约定了出狱以后用什么方式互相联系？
0: 易君年把大家的联络方式告诉了他，他发现这位同志的记性特别好，每个地址和联络方式他都只说了一遍，而对方没有再问。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十三集。
4: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红军第2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一营，并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鹏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于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使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的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11月1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道，排成四路，急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咋咋呼呼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的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宝堂看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150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宝堂部署了2个连攻击两侧碉堡，又选出10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求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曾宝堂命令3连1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一旦敌人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将是一场血战。曾宝堂也没睡，但一夜无事。 第二天上午10点，哨兵抓到几个便衣侦查员，一审问，孙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于昨天晚上6时到达城口镇附近，也就是说，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孙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10公里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让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几个从镇子里逃出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去40多里。曾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儿，或者是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但是究竟40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宝堂因此做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入镇子，曾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第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就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第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敌人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这见村后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夜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便如同见到珍宝。耿彪命令给每个挑夫3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们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彪自己塞了满满3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彪的这些子弹都没有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彪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30军第88师政委郑维山。1934年11月5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11月6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澧水以东地区的电报。 这封电报显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寻消匪故道，经新安、泉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至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步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泉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做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21个师，组成第三、第四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兴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寺前进，不要在平时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灵武，而应该向北越朱广山，沿雷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朱广山北路和雷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路，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的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5: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对于怪异天象，我们该怎么看？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七篇《天论篇》。我们知道古代科学技术啊并不发达，因此古人也是非常迷信的，尤其对于天文地理，如果出现了怪异的天象，比如彗星、地震等等，就要占卜吉凶。天一旦出现异象，古人多以为上天在预示吉凶，表明国家或者兴旺发达，或将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你是否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叫星陨为灾，地动事景？对这些问题啊，荀子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他指出对这些天象啊，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是恐惧就没有必要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荀子他是如何以平常心来对待这些天之怪象的。在古人眼中，天与人啊并非是分离的两界，而是天人感应的整体。天象的变化往往被看作是人间政事的映照，比如日食就被看作是君主失德的征兆，地震被看作是阴阳失调、国运不安的象征，彗星、星陨、牧民等自然异象更常常被看作是天谴或者是天警，就是天的警告，预示王朝啊将乱，社稷呢将出现危险。因此当星陨于野、牧民于山的时候，百姓啊往往都会惊恐万状啊，官府也都会上奏求解，以祭祀谢天。可以说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天象异变几乎就等同于天怒人罪的征兆。然而荀子在他所在的时代啊，他以不同寻常的理性眼光打破了这种天象即预兆的迷信观念。他认为啊，怪异的自然现象啊只是天地阴阳变化的结果，不足为惧，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警惕可怕的呢，是人事的败坏与社会的失序。在《天论篇》中啊，有这样两句话，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然规律、端正人心、处理世事的重要启示。第一句话就是“星坠，牧民，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未之非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陨石坠落，树木呢发出鸣叫声，国内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害怕，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荀子说呢，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只不过就是天地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自然界中很罕见的一种现象而已。你对它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是害怕它就没有必要了。所谓怪异天象啊，人们感到困惑是正常的，但如果过分的夸大呢，并对此感到恐惧，荀子是坚决反对的。阴阳二气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的现象，出现偶然的情况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必因此而惊慌。如果因为怪异情况而引起社会恐慌，百姓心中就会不安， 不安心就会导致一系列乱象，社会祸端呢也便会由此而出现。荀子未雨绸缪，见微知著，他从微小的迹象中洞察到了全局，由因呢遇见了果，他独到的智慧啊视角赋予了我们坚定的信念。杞人忧天非君子所为，我们要正视怪象，以平常心对待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其实在荀子看来啊，相较于怪异天象啊，我们应该真正害怕的是那些人类社会的混乱和出现的一些问题。荀子认为，在已经出现的怪异现象中，人世的怪异现象才是更为可怕的。人类社会的怪异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像农业方面的粗放草率，政治上的黑暗险恶，人伦道德的放任沦丧等等，这些都是人为层面上的乱象，社会层面的乱象，它的危害性呢是远远要超过天灾的威力，这些呢都被荀子看作是人妖。如果人事管理不善，种种真正的怪象和人祸啊就会不断的显现，这样的灾祸后遗症啊会持续很久，如果你要想去改变它是非常困难的。在农业上，如果粗心马虎草率的耕种，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收成降低，农产品昂贵，进而引发百姓的饥饿问题。一旦出现了饥饿问题，人心便会不安，社会也就会不稳定，甚至造成混乱。在政治上，政府的法令政策如果不合时宜，失信于老百姓，失掉了民心，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样的国家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在文化教育上，如果国家不重视礼仪廉耻的教化，以及对五伦五常的恪守，无知者无畏，进而就会引发人伦上的混乱，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名不正言不顺等社会乱象就会接踵而至，种种人事乱象就会导致国家的不安宁，乃至于走向灭亡。那么这些看似人为方面很小的一些变化，实际上呢它却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在处理人事问题时，我们要引以为戒，要慎之又慎。商朝第27任国君武邑，他在位的时候啊，极力的驳斥天象市井的迷信之说，他制作木偶象征天地，亲自射箭予以羞辱，他还用皮囊装满鲜血悬挂在空中射击，号称射天。然而呢武邑呢他却沉迷于酒色，残杀贤臣，荒废农事与朝政，任凭赋税苛重，百姓困苦也不闻不问。所以你看，即便他在位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怪异天象，却因为人事的彻底败坏，最终在一次狩猎途中啊遭到雷击而身亡。商朝也由此从盛开始转衰，印证了荀子人妖可畏的深刻道理。三国末年，吴主孙皓暴虐无道，民心尽失，但是他却沉迷于祥瑞之说，术士谎称啊黄旗子盖建于东南，泾阳之君将有天下，孙皓大喜啊，信以为真，于是他就携带啊家眷后宫还有数千兵马向清盖入洛，不谋称帝。不料途中呢遇到大雪封路，军粮断绝，士卒呢冻饿不堪，纷纷的倒戈，孙皓狼狈而返，沦为了天下笑柄。过不了太长时间，吴国也就亡国了。近年在某地出现了三日同辉的罕见大气光学现象，而网络上于是呢便流传灾祸将至的谣言，而当地的政府呢并没有被谣言所裹挟，一方面通过科普平台详解这种天象出现的原因， 另一方面呢，又在排查民生的隐患，保障物资的供应，老百姓的心态啊，迅速的转向稳定，谣言便不攻自破，社会秩序啊，也井然有序。这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众人事是更为重要的事情的智慧。荀子开头在诉说怪异天象，实际上是在强调人事层面的谨慎作为，告诉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怪异天象，我们不足为惧，即使是出现了一些怪异天象啊，它的影响也是暂时的，可控的。而人事的怪象才是让我们感到害怕恐惧的隐形炸弹，这颗炸弹威力之大，后遗症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看似不经意的行为举动，或许会导致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当今社会互联网上传播的怪异天象可谓比比皆是，无处不在，我们不必深度剖析其中的原因，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正心正念，不为这些乱象所动，要把视野向内，关注我们人事层面的作为。只有当人事的职责得到了妥善的履行，所谓的怪异之象啊，自然也就会销声匿迹了。
3: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故障判断。肠道健康受损，大多是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所致，长期高糖高脂饮食，爱吃腌制熏制食品，滥用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吸烟酗酒，这些习惯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刺激肠道黏膜，引发炎症反应，甚至增加肠道癌变风险。重视这些危险因素是维护肠道健康的关键和前提。当肠道健康亮起红灯时，会向我们发出哪些预警信号呢？
6: 在刚才呢，我们几位嘉宾梁阿姨和刘帅通过他们自己的情况给我们显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消化道的症状，一个呢是便秘，另外一个是腹泻。那这是一个我们故障判断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便血这个故障。
7: 便秘和腹泻好矛盾的一种关系，
8: 因为我也贪凉，有的时候吃个冰淇淋啊，喝点凉啤酒啊，撸个串啊，然后这个烟也抽得多，酒也喝的也不少，
7: 很快就成这样了。
8: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总是半夜就给疼醒了，必须得赶紧去，然后必须得把这个说那什么的，把这个便给排尽了，这样才能回去，
7: 肚子才能舒服一点，
8: 对，才能舒服，要不然不行，要不然他老折腾你，
7: 那你这个腹泻好像还是挺频率挺高的，
8: 你要按一天排便两次的话，那这基本上得有个五六次的这个拉肚子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我肠胃本身就不好，
7: 有点脆弱。
8: 哎，你不贪凉呢，它基本上也是大便不成形，也是就是大便稀释这种感觉。
7: 喜斌呢，有没有这种困扰？
9: 哎，我的困扰就要从上学的时候说起来。
7: 我们是你慢慢说，
9: 我
7: 幼儿园也可以，
9: 就容易上厕所。
7: 紧张？
9: 对，就是当时比如说我要考试，尤其是考数学的时候，就是特别明显啊，这个就能区分我哪科学的好，哪科有点弱。就是比如说 像考数学那种，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又有点没自信，我又紧张有压力，我就很快就有反应。
6: 嗯，
9: 我就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大脑就跟肠道是连着的，是通的。
10: 对，
9: 一紧张就拉肚子啊、好在后来心态调整慢慢好一点，肠道也能好一点，但是冷不丁的还是有时候出问题，这个主要耽误事儿。
6: 我是因为多少年了、实际不是这近几年。
7: 你有多少年啊梁阿姨？
6: 哎呀，从我十来岁开始吧。
7: 啊，十来岁开始
6: 就开始
7: 就会有这种便秘的状况啊。
6: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不一样，造成了一种便秘。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后就没好过。然后到年龄大一些了以后呢，就是也紧张一些也便秘，你不紧张的时候吧它也几天，就是说你要不吃这药你就得便秘，就是这样。
7: 对，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只要您不吃那个泻药，它全部的时间段都是在便秘的，
6: 全部。
7: 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了。
6: 对，
7: 好像有了这种药物的依赖性了。
6: 我特别希望有一种药让我坚持吃一个月以后我就变成正常的了。
7: 可能够调整过来。
6: 对，没有，尝试过不少药了，都不管事儿，还是得到时候就吃那强，比较强性的药把它排下来，
7: 两害取其轻吧。
6: 对，
11: 我是跟刘帅相似，我是动不动的就
7: 腹泻
11: ，而且就是也是每天两三回那种算正常，然后稍微刺激一点的，就是什么喝点什么咖啡呀、喝点牛奶呀，或者什么喝点凉的呀，
10: 对，
11: 就更严重，就一趟一趟的，
7: 就会水泻。
11: 对，水泻，而且就是不成形，动不动吃点东西啊，吃点油的呀，包括火锅什么的，就赶紧去，特别明显，吃完了，
6: 对，
11: 人还没下桌呢，我去上厕所去了，就这种，然后也出现过便血的状况，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9: 那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说。那么便秘和腹泻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大多都是一个功能性的疾病。刚才梁阿姨分享的这种功能性便秘一般都会持续很多年，而且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中药啊等等的。那么刘帅的情况呢是只要吃东西不注意，特别是油的东西啊，刺激的、辛辣刺激的，还有酒的，这样的饮酒的情况就会出现腹泻，这个我们叫做肠易激综合征。那么在这些情况呢，都是由于我们的消化道出现了一个功能的紊乱，还有呢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调造成的。所以在消化系统出现便秘和腹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警惕它的功能和菌群都发生紊乱了。那么另外一种现象就是便血。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大便的时候，上面再有一些粘液，大便次数增加，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可能是肠炎啊、有各种各样原因的，比如说感染性的呀，自身免疫相关的溃疡性结肠炎啊等等。那如果是比如说像肿瘤啊这样的病变，它的位置比较靠近里面，它的大便也会是混合均匀的血便。如果是比较靠近外边，也就是靠近直肠啊，这个时候血和大便呢是不混在一起的，所以还可以是肿瘤啊造成的便血。所以便血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肠道出了故障的一个指示牌。
7: 所以呢出现了便血的情况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尽早的去到医院，请医生来为您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12: 健康小贴士，
1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王文斌的简要事迹。
10: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临近尾声，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11: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
10: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 今天为您介绍身患重病的西藏边防退役老兵贾宏国，辗转全国各地走访170多名战友，并记录下高原军旅往事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国

0: 他才在鉴定报告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郭瑞。郭瑞是火箭军某部首位90后高级工程师，经过这些年大项任务的历练，他对待装备试验鉴定工作不仅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关键环节还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火箭军某部王兵说，从青涩学员到少校高工，郭瑞的成长之路既是他个人实干担当的结果，更离不开部队党委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与科学育才机制。
1: 郭瑞个人的成长其实呀，就是我们单位在人才建设方面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我们鲜明树立为战育人导向，全力打造忠诚干净严谨务实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0: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锻造政治硬、本领高、作风严的人才队伍。火箭军某部郑宇新：
2: 我们对敢较真、能干事、实际突出的青年骨干主动发现、重点培养、大胆使用，让优秀年轻人才有机会、有舞台、有底气。在我们这儿，像郭瑞一样在组织精心培育下快速成长的青年人才还有很多。
0: 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陈曦，前些年被分配到火箭军某部工作。他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却缺少一线实践经验。刚开始面对复杂装备试验时，一度手足无措。火箭军某部党委认真分析陈曦的实际情况后，为他量身定制成长路线，指派资深专家一对一帮带，把他放到重点课题、关键岗位摔打磨练。博士牛海龙同样来自重点院校，刚到部队就满怀激情地想开展前沿课题研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部党委为他开辟了硕博创新团队课题攻关绿色通道，整合数据中心、外场试验资源，全力支持他牵头开展创新攻关。火箭军某部牛海龙：
3: 我们党委领导多次来到我们课题组，听取我们的想法，问问我们目前有哪些难题，然后对应的给予我们支持。我感觉在我们单位，只要是为战备战，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单位就会全力托举。
0: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用好基层实践平台，抓好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激励官兵立足本职岗位成长成才，强固基层建设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王方说，为了加快新入职骨干人才将院校所学知识转化为符合基层实际的实战能力，他们创新推出三传三不传帮带机制，也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引导独立思考科学研判，传方法不传答案，提升破解难题自主攻关能力，传作风不传脾气，传承严慎细实、忠诚担当优良传统，在基层火热实践中用实打实的举措为人才成长搭台铺路、松绑赋能。
4: 我们党委呢非常重视给青年官兵的成长成才搭台铺路，比如说我们的重点课题、关键岗位优先让年轻干部挑大梁当主角，绝对不设条条框框，也不搞一刀切的问责，营造敢讲真话、敢讲实情、敢亮疑点的浓厚氛围等等，这些确保技术骨干大部分精力能够聚焦主责主业，心无旁骛的钻业务、谋打印。
0: 鲜明的用人导向、暖心的育才环境、广阔的干事平台，让火箭军某部成为高学历人才向往的建功热土。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圆满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科研成果80多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等多项荣誉。

0: 一大批青年高工、技术骨干快速成长，为部队谋战演练、职能拓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齐清峰：
1: 我们坚持团队协同、专家支撑、全程保障，集中力量合力攻关，既给青年骨干压重担，又为他们遮风挡雨，让青年人才在重大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撞筋骨，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文斌的简要事迹。王文斌，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男，汉族，1985年2月出生，2011年6月入伍，2004年12月入党。他矢志强军报国，扎根网信疆场前沿阵地，博弈高端制胜无形战场，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探索网络信息防御新模式，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创新战法技法10多项，有效助推战斗力提升，荣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3项，荣立1等功1次、3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陆军复排的长征组歌全军巡演首场演出近日在陆军指挥学院雪峰礼堂举行，来自陆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某旅、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的官兵代表现场观看。复排长征组歌是陆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重点文化项目，创作人员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主题，在恪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艺术呈现手段。整场演出创新融入大屏光影、特效灯光等现代表达元素，运用 AI 技术配合歌词制作多媒体背景视频，让红色经典更具感染力。据介绍，下一步巡演将奔赴不同方向全军部队开展演出，演职人员会适时同官兵开展讨论交流活动，推动形成台上台下共唱长征组歌、共学长征历史、共传长征薪火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明天24点是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时间。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青年信息，为他们进行全面、细致、准确的体格检查。安徽4县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可查。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1对1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海上搜救部署上级通报，前方海域多名舰员落水失踪，令我编队立即前出救援。
4: 在南海某海域接到训练指令后，由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医院船、运输船、补给舰组成的编队立即开设搜救指挥所，结合现场海况研究确定搜救方案，指挥各搜救兵力向目标海域机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扎颖峰说：
5: 我们导条组瞄准未来海战救援需求，随即在多个海区布放多名救生假人，假人在风向风速、流向流速等要素的作用下四处漂移，散布区域更加广泛，使搜救更加贴近实战。
6: 报告船只，前方发现城市目标疑似多名落水人员。
4: 抵达任务海域后，各艘舰船根据风速、洋流和时间推算判定出落水人员位置，随后搜救舰船发布救生部署，官兵携带救生装具，调放小艇前出营救，成功将模拟伤员转运至医院船。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减伤分类，针对重伤员，医护人员克服船体摇晃影响，快速完成术前准备，手术在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顺利完成。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杜奇祥：
7: 我们积极探索复杂环境下人数不同、伤情各异的海上搜救方法，展开专攻精练，有效积累了海上实战化医疗救护能力和卫勤保障经验。
4: 特约记者武欢庆、向国良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唐琪、宋复兴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跨区远程投送训练，这次训练聚焦空地一体远程投送，重点围绕快速装载、多方式机动、临机协同保障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部队立体投送、跨区机动的作战能力。
0: 记者邢冰清报道。近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军地各级组成报喜队伍，为今年考取军校的优秀青年学子送去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为军校准学员佩戴红花和绶带，并送上真挚的祝福与殷切的期望。青年学子一致表示，进入军校后将勤奋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能担当强军重任的优秀军事人才。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7号援引多名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包含大量没有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可能进一步增加。据了解，2027年度防卫费预算案中还将反映安保三文件的修订设想。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据日本方面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日本自卫队指挥控制系统的人工智能等。
0: 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8月8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基辅市遭到俄军的袭击。截至当地时间5:45，袭击已经造成4人受伤。基辅市两个地区发生火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此外，乌克兰基辅州军政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基辅州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至少已经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月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据报道，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贾宏国带着呼吸机跋涉3万公里，记录170多位边防老兵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杨红、高秋菊，特约记者潘正吉、张英、黄仁志，播音吴成成、宋波。
0: 贾宏国，四川安岳人，1968年出生，1985年入伍。在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服役5年，荣立1次3等功。1990年退伍后，他继续保持边防军人的忠诚底色，在村社干部、区委报道员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勇于担当。2019年被确诊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利用有限的生命时光寻访昔日战友，记录高原军旅往事。6年来，带病辗转全国20余个省市，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走访了170余名边防退役老兵，创作出120余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军旅又作》。 这部作品生动诠释了高原军人的坚守与担当，成为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的优质教材。
2: 竹林深处蝉声渐起，柠檬树上挂满了青果，盛夏的四川安岳烟火寻常，岁月安然。在一处农家小院里，蒋红国半倚在躺椅上，胸口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微微起伏，妻子守在一旁，不时地为他拭去额头的汗水。忍受着呼吸困难带来的煎熬，蒋红国一字一句敲击着键盘，继续书写他和战友当年在风雪边关的军旅往事。
8: 我的间质性肺炎已经进入了晚期，我的双手也在萎缩，打字越来越困难，可我仍然坚持用文字记录西藏军旅的点滴往事。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会知道，在遥远的亚东沟原始森林和邦打草原的风雪跑道上，曾经有一群年轻人用青春和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往蓝天的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边防军人。
2: 1985年秋天，17岁的蒋红国参军来到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部队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亚东地区，这里海拔起伏大，气候恶劣，一次巡逻就需要4-5天的时间。海拔4000多米的巡逻路上，积雪常年不化，长满高山杜鹃的陡坡旁便是万丈深渊。新兵夏莲第一次参加巡逻时，蒋红国就曾经因为不慎失足踩空，险些坠落到千米深的山谷里面。
9: 我当时滑下去的时候，班长一把给我抓住，如果不抓住肯定我又没命了。后来班长就跟我说，你走后面，我们老兵走前面，我们把那个路趟出来之后，你就顺着我们那个脚印这样走。
2: 1987年的春节，亚东地区突降暴雪，乃堆拉国防公路一夜之间被暴雪给掩埋了，连队紧急派出一台推土机去为车辆开辟道路。当时原本是安排贾红国随车作业，可是战友陶中国却主动要求前往，让贾红国留下来抓紧复习。开辟道路的任务完成的还比较顺利，但在陶中国和推土机手完成任务返回营区时，在路上突然遭遇了雪崩。当连队人员全部出动搜寻了4个小时，终于从厚厚的积雪中扒出陶中国时，他早已经牺牲了。那一夜，贾红国守在战友陶中国的遗体旁，满心都是无尽的悲伤与愧疚。
9: 当时推土机驾驶员他要带一个副手，他开始是选择是我，后来陶中国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别去，我去，你在家里面看看书。他的死比我死我还难受，因为他是替我去。
2: 在雪域高原守边的日子里，年轻的蒋红国与战友们并肩戍边，同甘共苦。有一次，他和班长龚毅被困在帕里荒原，两人饿得实在不行了，只能把一块压缩饼干掰开了吃，一直坚持到有人来救援。还有一次，他与连长李宝浪外出执行任务时，连长担心他吃不饱，特意把自己的面条分给他半碗，谁料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就遭遇车祸，连长不幸牺牲。这些经历让贾红国深深地体会到，雪域边关纵然环境苦寒，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足以抵御漫天的风雪。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1988年贾红国到团政治处担任报道员以后，他满怀激情地走遍雪原哨所，不遗余力地采写官兵们的戍边故事，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立了3等功。
8: 平时我们到哨所里面去采访，你比如说像到卓拉哨所，坐车只能到一个多人沟，多人沟走路上去大概还有30多公里，要靠战友来接我们才走得上去。所以说我在边防团的这种战友之间这个感情还要深厚一些。
2: 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亚东的密林、邦达的风雪深深镌刻进贾红国的军旅记忆中，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成为他此生最深情的牵挂。1990年退伍回到老家安岳农村后，贾红国曾先后担任村民小组组长、村党支部副书记。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带领村民修路架桥，发展产业。三年任期满后，他离开家乡外出务工，2003年回到家乡，再度当选为村民组长和村委会副主任。当年针对村民人均耕地少的现状，他召集村里的砖瓦匠人，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建房施工队，让乡亲们从此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9: 村民如果外出打工的话，家里面照顾不了，如果搞一个民房修建队，就省得到外面打工，可以照顾家，庄稼也可以住，也可以挣钱。
2: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贾宏国带领这支队伍走进四里八乡，不断地揽活建房，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挣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家庭生活平淡而安稳。然而2019年，一张诊断书突然改写了他的人生，他被医生诊断为晚期间质性肺炎。医生对他说，这种疾病不可逆转，肺部将持续纤维化，直到生命的结束。眼看着生命进入倒计时，贾宏国并没有消沉，而是以一种强烈的紧迫感立下一个心愿，寻访曾经一同在西藏边防服役过的战友，尽最大努力记录下他们在雪域边关的峥嵘岁月和退役后的奋斗人生，为戍边的战友们留存下珍贵史料。
9: 通过走访这些老战友，把他们当年在雪域边关奉献的事迹和坚守记录下来，把他们退伍回乡后的奋斗经历写下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这就是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要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2: 在此以后的6年时间里，他带着呼吸机，拖着孱弱病体奔走四方，足迹踏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个区县，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寻访了170多位退役战友。走访完老战友回到家以后，贾宏国又把采写的稿件整理汇编为文集《军旅又作》，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下众多老兵永葆军人本色、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故事。比如南部县老班长何国满退伍返乡30多年，凭着戍边练就的本领发展手工产业，建设高标准农田，带领群众逐步实现了小康目标。在谈到为何要采写何国满的事迹时，贾宏国介绍说，
9: 因为他是老支书，在农村带领村民发展产业33年的老人员，他手上的老茧跟部队俄枪的这个老茧是一模一样的，是一脉相承的，说明他的作风没变，本色没改。
2: 辗转寻访老战友，伏案写作老兵事迹的这些年，贾宏国得到了许多战友的暖心支持。远在拉萨的老班长公益得知他病情加重，不远千里送来便携式制氧呼吸机，嘱咐他一定要保重身体。当年也曾在亚东边防服役的七旬老兵张小张，虽然与贾宏国素不相识，但他也慕名而来看望贾宏国。他告诉贾宏国，退役这些年他已经8次重返雪域高原，而且立下遗嘱，希望离世后将骨灰安放在高原，永远陪伴常年边关的战友。
9: 一般的人死了之后就是想落叶归根，他却要要求跟他牺牲的老战友在一起。我说他这个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是一种高原情怀和边防情怀，这种战友兄弟情谊非常感人。
2: 除了全国各地的战友伸出援手，四川省资阳市和安岳县两级宣传部门和作家协会也为贾宏国的创作给予了鼎力支持。安岳县作家协会主席李文凯亲眼见证了贾宏国与病痛赛跑，矢志记录战友故事的全过程，内心非常敬佩。
10: 贾宏国呢，他一边和重病顽强抗争，一边记下在雪域边关戍守边疆的难忘岁月，记录下大家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饱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2: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 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8: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2: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常年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在从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9: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8: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0: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8: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0: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2: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煤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3: 以往每台煤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2: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并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4: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2: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5: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2: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5: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2: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锚捕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8: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的赶紧抢收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8: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
1: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山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在军事化野心？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

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八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窖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
5: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4: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6: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

0: 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0: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先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先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2: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2: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10: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9: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1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9: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3: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 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

0: 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2: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0: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3: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5: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8: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
9: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8: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林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9: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式。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 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0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8: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9: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8: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林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9: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8: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林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9: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8: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林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9: 日本在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8: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李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标 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7: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0: 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2: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3: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2: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2: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4: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5: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价。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6: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6: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

0: 可靠的决策依据呢？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2: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2: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4: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5: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4: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6: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4: 我才浪费了，我只要发挥他两层，姚老师能发挥
6: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0: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1: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吃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2: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 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0: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1: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0: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1: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0: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1: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光。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0: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1: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他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0: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1: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0: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1: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3: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1: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0: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读评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1: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0: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 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时尚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时尚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4: 这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像哥儿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5: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6: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6: 重新对准充电宝。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3: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3: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9: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10: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翼争端源于7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8: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1: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12: 这是西班牙采取的措施啊，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啊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啊，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啊，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执法移民问题啊，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11: 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鸿渐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休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12: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上实现真正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啊，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啊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啊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啊，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啊，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啊，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更加复杂。
11: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休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13: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8: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13: Europe as a whole。
7: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强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同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特鲁姆普、肖恩·墨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金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